0: 至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树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0-12K 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用路人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彩彤。
2: 谢谢，
1: 拜拜。好，那目前呢收到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51.4公里桃园路段的两台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现在持续有拥塞的情况、哦、但是呢这个事故刚刚才排除。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路段车多速缓，在国一双向3E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捡拾垃圾作业工程进行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低等动物》。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在台20线双向63.5公里哈，这边在高雄市甲仙区哈，这边发生了坍方的情形，双向都阻断，没办法通过。而在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国道3号北上413公里，刚过竹田系统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国一南下155.4公里，大安西桥，好，大安西桥的桥上了，哦，中间车道有个东西掉落。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都是车多的。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国一的部分，南下的东湖到内湖路段车流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50.3的外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机场系统到内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拔坡道，另外在泰山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至于在北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以及北上的大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区域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好，8:18，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38.7公里大安路段路肩有动物躺平。那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南下47.7公里在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好，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后方回堵的距离会比较长，也请大家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齁。好，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之前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 159.6 公里中彰大桥的轮胎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那说到这个轮胎，平常都要做好检查，它的胎纹啊、胎压、它的深度等等的，到底 OK 不 OK， 那平常也是要做好保养，甚至呢你现在要检查它的材质，如果说它已经有一些龟裂、裂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要赶快来进

来自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妥协》。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国一南下50.3公里桃园路段的事故排除。那再来国道三号呢，特别留意哈，这边有动物躺平，在国三北上276.5公里古坑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国一北上323.6公里刚过大湾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南下土城接国三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好，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说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先来提早。

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台二十线双向65.2公里，在甲仙区哈，那高雄市甲仙区这边是有发生了坍方的情形，双向阻断没办法通过。国道一号南下155.4公里，大安西桥中间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好，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八市往东27.4公里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的状况都已经排除了。好，目前呢看到高速公路局的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公里，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也是偏慢的。高架的话呢，也是要请大家忍耐一下哦，因为在北上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的车行速度也很慢哦。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在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一整段的话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要请大家多加注意。国三南下从安坑到中和，时速也是40公里。在国三往北从木栅到南深路时速是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国一往北从瑞隆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偏慢的，大概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十号东向从里港到旗山端目前的车速也是偏慢的，那如果说你要准备下旗山路段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而且呢现场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卓文萱跟罗时丰为你着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际昨天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议员王威源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新北市长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源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源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后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源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5: 检察官审酌王威源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仗法纪。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7: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

0: 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九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1: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0: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
5: 啊，
4: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5: 有影哦。
4: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5: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4: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5: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6: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好的，没有错呢。遇到任何的疑虑呢，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洽询呢，要小心了。早上的8: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在国一南下46.7公里，靠近桃园路段前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在国一往北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所以说从国一的北上三多到九如都是车多速缓，那再来呢，林洛路段有鸭子跑出来，国三北上404公里刚过林洛路段路间有只鸭子在现场跑步，那从404到402公里之间的路间都有看到它的踪影。再来呢，另外一只黑夜后朋友在它的398到397公里路间有另外一只鸭子也跑出来了。那再来呢，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北上的323.6公里大湾路段外线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罗比威廉斯 Heavy Entertainment Show 8:45，目前在国三南下292公里蓝潭隧道内侧维护的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北上从三多到九如车多速缓，南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46.7公里桃园路段前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个地方。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南部地区还是有在下雨，所以说你来南来北往的话呢，开车开到中南部，可能这边的整个天候的状况会有一些转变，大家留意在雨天行驶的安全。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6.5公里古坑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木马屠城记》，8:49。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24.6公里，刚过沙仑路段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台78线东向的30.9，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个棍子掉落了。好，那记得呢，如果说你有载货的话呢，东西一定要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那今天一早呢，也是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因此呢，今天稍早在这个气象署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几个地方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那连日来的降雨呢，山区的朋友都请慎防这个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那低洼地区的话呢，也是要小心积淹水的情形。好，那最新的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66公里到178内线车道清理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

K1 所演唱的《风云变色》。8:54，现在在国道6号东向14.3公里，靠近国姓路段的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故障哦。那现场还是下着大雨，提醒大家经过注意一下，在国道6号东向的14.3公里爬坡车道。

0: 这边大货车故障停放了。国道三号北上146.5公里，靠近通霄路段内侧车道不勾绳散落。在国一南下，从166到178公里，台中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路面清扫。台61线南下24.6，在过了沙仑路段外侧有东西掉落。在国一北上的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内侧车道有故障车。那木棍呢掉落在台78线东向30.9，在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个棍子掉在这个地方。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从3多到9如，目前都是持续车多速缓。那这个鸭子跑出来的情形呢，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到402公里，刚过林洛路段的路间有鸭子跑出来，它是活着的啊。那在398到397公里，一样是在北上的路间，有另外一只鸭子也跑出来，经过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的留意。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46.7，靠近桃园路段前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现场。那收到的最新的路况进来了，这边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9.8，靠近校前路前两台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一高架南下69.8公里，靠近校前路前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好，记得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以测安全。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刚过雾峰系统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好，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车流速度已经有比刚刚快了许多，那这边会比较好通行了一些。好，但是呢，在往北来到了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这边的速度还是一样，那需要大家多加的保持耐心。北上过了台北之后呢，车速才会比较明显的提升。高架的话呢，环北路段前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1: 右偏Check it out, yo.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路望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8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46.5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4.3公里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一百二

0: 十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3: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4: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3: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4: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3: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4: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3: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4: 哦，爸，擦撞到了啦。
3: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戴伦海斯所演唱的 Darkness。 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有个地方出现了紫爆啊，地点就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目前造成车多，目前的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好，那在国一南下从53到54公里，也是据报说在过的机场系统到中坜服务区，那这个地方有货物就是沿途的散落，那有台货车就是一直掉东西了。那再来呢，国道3号北上213.4公里，刚过雾峰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那排除消息，先前在国2往东5.4公里大竹路段外侧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这首歌曲叫做 Morning Star， 9:15。好，目前在国一北上建国要往九如东侧入口持续车多，在国道八号双向新化端要往国三入口啊，有鸭子跑出来。那保特瓶之类的东西啊，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53到54公里，掉落很多的货物米鸭之类的。在台61线104到107公里，苗栗到后龙路段的南北双向主线车道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检测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到这首歌曲，瘦瘦英雄所演唱的《耳朵开了花》。

Rihanna 是演唱的最爱9:24。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六往东14.3公里大货车故障的情况排除。那再来国道2号东向的5.4公里大竹路段外侧事故也排除完毕。那现在在国三呢，北上146.5靠近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布沟绳散落。国三南下的161.3靠近大甲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在国道5号的北上罗东宜兰出入口匝道呢，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好，那大雨特报呢持续发布当中，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到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几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也是呢因为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嘉义以南的地方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

那现在在道路消息的部分呢，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还是车多的地点。高架的话呢，已经比刚刚顺畅许多了哈，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如果说你要往北的话呢，或许高架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在南下从桃园开始到中立服务区跟内坜路段这一整条的话呢，行走起来非常的辛苦，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南下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比较有明显的提升。在国道三号南下，从三鶯开始车多，来到了大溪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不能寂寞的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琪说，
2: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4: 历经了两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该地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扩大侦办。
3: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5: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6: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

0: 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1: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来自郑秀文所演唱的 Flames Upon My Shoulders。 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交流道的建国入口，两台车追撞占用入口。在国一南下363公里靠近顶金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掉落，台64往东21.3刚过板桥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东向14.2公里路面有坑洞哦，那这个坑洞还蛮大的。那在这个14.2公里之外呢，在15.9公里的外侧车道也有一个坑洞在现场，因此呢，在国道10号东向特别留意哈，14.2跟15.9公里都有坑洞。在台68线东向9公里，在科学园区匝道有事故占用。在国道8号双向的新化端要往国三入口，有只鸭子跑出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红法爱德 Bad Habits。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交通路段内侧车道扫街车作业，国三南下的118.4公里靠近竹南路段前的外侧进行施工。那稍早在国一北上，从建国要往九如东向入口啊，内侧抛锚车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26.8公里三重路段的事故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我还绕着你在旋转》。9:52，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6公里，靠近安定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中外线车道铁条啊掉落在现场了，在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这边中外线车道就一个铁条，在南下的363公里靠近顶金路段外侧车道大的保险杆掉落在现场，台68线东向9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占用到了部分车道。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裘德跟魏如萱最后的水族馆。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309.6 公里靠近安定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施作，还有在台六四东

方向的21.3刚过板桥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八八往东的凤山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记得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说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也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哦，千万不要来插队，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好，那今天气象署呢也是有提醒到说，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都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形。那中部地区的话呢是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呢要注意的是，苗栗以南的地方跟东半部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因为呢连日来的降雨呢，山区的土石哈、哦、会比较松软呐、啊，也请大家啊这个要担那、这个小心这个摊方落石的一些现象。那前往山区的话呢都要注意安全。那气温的部分呢，高温炎热、哦、那在西南风的沉降影响之下呢，北部跟宜兰高温是来到了34到36度，其他地方32到33度，都要请大家留意、哦、这个天候上面的变化了。好，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台六四往东的21.3公里板桥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完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田约翰所演唱的《追逐然后跳舞》。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55.8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14.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15.9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资的 Amy。

在那里的8月27号星期四，今天呢也是中元节。这几天啊有看到蛮多的一些公司行号啦、哦、都有在进行这个普渡，还有很多的庙宇当然也是、哦、因为现在是所谓的民俗月嘛。好，我们来跟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哎，今天呢这个雨势是有趋缓一点点，但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近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松软，要请您慎防坍方、落石等等的状况。前往山区活动呢，也要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天气高温炎热，跟西南风沉降。北部宜兰高温34到36度，其他地区32、33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4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5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北、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兰屿跟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呢，适逢农历大潮，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积水，并且慎防强风加上大潮引起海水倒灌。如果说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钟位在台北的东北方5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来移动。那么这个环境逐渐不利它的发展，未来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时，强度会持续减弱。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是有不确定性哈，所以要请您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路间有好几箱的水果散落。还有呢，国一南下363靠近顶金路段，外线车道大型保险杆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09.6靠近安定，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国道二号西向的14.8南桃园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南下16.6到16.7过南港系统内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省道方面，在台61线南下171.3线西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北上210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动物不动，在请您小心避开。

另外还有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十五线南下的 61.6 到 61.8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日本歌手 Miley， 这首歌叫做 Higher。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今天已经是8月27号，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即将要迎来这个开学日了哈。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呢，在翠上面看到人说，那一天大家还不知道8月31号会这么快到来。确实，在暑假开始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说，哎呀，还有2个月嘛，哈，还有很多的时间。没有想到，一眨眼暑假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暑假期间，不晓得小朋友的饮食状况怎么样呢？因为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营养午餐，或说呢，大家带便当，还有呢，像福利社也有卖东西。等等的，但是啊，暑假期间，有些人可能是在家里面哈，也许家长会控管他的饮食，有些人跟朋友出去玩哈，吃一些炸鸡啦，喝饮料啊等等的，这个就比较不可控一点了哈。但是根据台湾肥胖儿少脂肪肝研究，近20%的肥胖孩童有脂肪肝哦，小小年纪就有这个脂肪肝。那如果说呢，没有尽早来应对的话，有可能是会更加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超过一半的小朋友每周呢至少饮用一次的手摇饮，有 21.3% 几乎每天都会吃零食甜点，有 63.2% 的孩童晚餐以淀粉为主，30.2%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所以啊，营养师就提醒哦，小朋友的饮食呢，重点不只是吃得饱，而是在于说能不能够在这个成长的关键期获得均衡的营养。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常常大人都会这样说，说哎，小朋友吃多一点没有关系，以后会挑管会长高，对不对？但是啊，你给他吃东西这个是对的，可是呢，吃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营养，这个也很重要。不是说呢，今天你全部都好，我随便讲，比如说吃了2碗白饭啊，3碗面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其他的这个蔬菜啊蛋白质来搭配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而且啊，如果长期的来摄取这种高糖、高油，还有精致加工食品，却缺少像刚刚说到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还有像铁啊、钙啊、锌这一些微量营养素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肥胖、脂肪肝，还有胰岛素阻抗等等的状况，而且往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风险哦。那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呢，可能到年纪比较大一点点，身体功能有退化的时候比较会出现，但其实你会发现哦，这种肥胖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它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甚至呢也已经到了学龄的这个孩童们也都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家中如果有小朋友的家庭呢，你可以掌握这4个原则，就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质。好糖呢，就是说来取代精致糖哦，因为像那种

精致的高糖，比如说像甜点啦、饼干啊、蛋糕啊，还有手摇饮，容易会引发血糖剧烈的波动，还有胰岛素阻抗。所以呢，比较好的这种好糖，像是燕麦、地瓜、糙米，它都是可以来维持稳定的血糖，还有学习的专注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优质蛋白质哦。

炸鸡啦，或一些加工肉品等等的。再来呢，就是要高纤，这个纤就是纤维的纤，要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那么你可以多吃蔬菜啦，多吃水果啊等等啊，并且呢来维持你的肠道菌群平衡。再来第四个，就是要补充好油了，避免这个反式脂肪哦，也避免过量的饱和脂肪，这样也是可以来维护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哈，再强调一次，吃饱不等于吃对哦。你说，他没有饿肚子啊，是没有错。可是呢，他的营养其实都没有摄取到。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原则呢，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质，不只是放在小朋友身上，放在大人身上也是一样。所以我刚刚呢，在读这个资讯，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心虚啦，因为我也是会喝饮料的人嘛，然后呢，有时候也会吃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食物。好，所以我也要来深刻的反省自己哈，这个饮食的习惯呢，真的是从小建立。那么长大之后，当然你可能有一些比小朋友来讲，你有一些经济上面的预算。我觉得大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小时候呢，你可能突然偶尔很想要吃巧克力，想要吃冰淇淋，想要吃一些素食之类的。但是家长是掌握这个经济大权的，你没有办法呢随时随地想吃就吃。但身为大人的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就是你今天想吃冰淇淋，那你就去买，就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是当然啦，偶尔吃可以，但是不要天天吃，不要吃太多哈，以免给身体呢造成负担。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园出口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66公里台中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二西向 14.8 南桃园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南下 16.6 到 16.7 过南港系统的内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Let go。

Hugo J. Belvin 跟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I Adore You， 时间来到了10:26，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刚才在查那个歌名要怎么读，可能读的不是很标准，这是一个越南语的歌曲，里面还有英语的成分，来自越南的天后，她是 Chip，他跟 Amber 一起合作的，他们之前呢是在节目上面认识的，成为了好朋友，也一起呢来合作歌曲。这个、歌叫做《Ding Dong Hong》。好，我刚查了一下歌名的意思呢，就是说 Is that okay？ 这样可以吗的意思哈。这个越南语的，因为我没有学过越南语，所以我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啦，大家见谅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园出口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66公里，台中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半点准备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

0: 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 18.8 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2: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1: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五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五人判处4年10个月到8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移土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树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对违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筹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五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营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云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

0: 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律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3.9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北上178-166公里台中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路面，国三南下274.2靠近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201-207公里方苑到大城，这边说有动物不动，请多加小心。台61北上210-209公里大城路段内线车道呢，也说有动物不动，都请您多加注意。另外在台88东向的凤山路段西向大寮往凤山也都是车多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名曲哦，但是呢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它的这个歌名要怎么读。哎，我先说我也不会读，因为这是法语歌，我也没有学过法语哦。这是菊儿呢所演唱的香榭丽舍大道，你一定有听过啦。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有人他好像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这首歌的旋律，但是呢不晓得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是什么歌，他就在那个文章里面打说，哦，那个歌词哈，我记得是什么虾节丽节，虾节丽节啊。重点是呢，还有人看着这样子一个音译的歌词，就立刻联想到了这一首歌曲《香榭丽舍大道》，来自菊儿的歌声。我只能说呢，大家的一个联想力也是蛮强的。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有任何法律问题也欢迎拨打02-2388-6633。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3.9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36.5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不过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三南下274.2靠近古坑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今天就先不讲法律条文的常识，
1: 是
2: 来讲一下法院硬体的一些小知识。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法院呢。
2: 对，但是因为其实现在跑法院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1: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的法律的常识比相较于之前的法律的常识都要多。所以现在的人你比较会常听到说他譬如说有纠纷，
1: 对，
2: 就说那我们就打官司。那甚至现在很多的官司很多人是自己跑法院。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的需要靠委任律师来处理。那有一些简单的或者是金额小的诉讼，其实有很多的当事人他就是自己去处理。加上现在有这种网络的搜寻，还有所谓的 AI, 让更多人就可以得到这种法律上的帮助。
1: 是，
2: 所以越来越多人是自己跑法院的。好，那我现在回到我要讲的主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除非你今天是法院平常也会有那种安排各等级的学生到法院去参观。
1: 是，
2: 所以法院平常就是开放的。所以如果除非你是单纯去法院逛逛，其实没有人会拦
1: 是
2: 啊，只是有些地方进不去的就是进不去。那只要是公开的，好像一般的不管地方法院的民事或刑事庭都是公开的，所以你想要去旁听你要去看一般案件的开庭过程，你都可以自己走进去。那我以台北地方法院内栋建筑为例好了，如果今天你除非是去观光的，那如果你是当事人，当你收到法院方面的开庭通知，这边讲的法院是广义的法院，
1: 对，
2: 因为包含我们所谓的法院包含地检署，以及地方法院，
1: 是，
2: 所以不管你收到这个法院的通知，请你把信封打开来。看看里面的通知单上最上面那个发文的单位是地方法院还是地检署。因为很多人不能说很多人，有些人把地检署跟地方法院还是混为一谈。或者是搞不清楚这两个单位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如果把台北地院的那栋大楼假设我们用想象的把它切一半，左半边就是地方法院的单位，右半边就是地检署的单位。
1: 是，
2: 所以今天你如果收到是一个地检署的开庭通知，你要去开庭的地方就是我刚举例的右半边的那个地方。
1: 对，
2: 如果你今天是譬如民事庭，一定是地方法院，或是案件已经被起诉以后，那案件地检署起诉以后开庭的一定是地方法院，那就是那栋大楼的左半边。

0: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进到门口里门口或里面都有志工，你拿着你的通知单随时找人问，任何一个人都会很热心的帮你回答。
1: 嗯嗯嗯。
0: 那以台北地院为例，它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在博爱路的那个出入口，
1: 是
0: 另外一个是在面对博爱路出入口的左边有个小巷子，是台北地院的出入口。
1: 嗯哼。
0: 那博爱路那个是地检署的出入口。
1: 对。
0: 那经常我们看到有人在那边举牌抗议啊，或是这个集合啊，可能这个因为某个案子，或是记者在那边排。
1: 对。
0: 大概我们看到的电视上都是博爱路的那个地检署的出入口。
1: 嗯哼。
0: 那如果是比如说有人这个被起诉以后，他是被羁押的。那他可能要从土城看守所搭乘这个警务车过来，好、哦，那他的那个出入口就会在面对博爱路出入口左边的那个巷子的出入口，那就是地院的出入口。所以这时候呢，那栋大楼会有两个出入口，
1: 嗯，
0: 那都可以进到这个那栋建筑物里面去。
1: 是，
0: 那栋建筑物的几乎所有的法院一楼。都是法律服务的区域。
1: 嗯，
0: 譬如说你要送状子，你要去缴费，你有甚至那边也有接受法律咨询
1: 哦。
0: 所以法院地院的法律服务区几乎都设在一楼，因为比较方便。
1: 没错。
0: 那二楼以上就都是开庭的地方。
1: 嗯哼。
0: 哦，所以一楼的地方有去过的话，有时候很热闹的时候会感觉像菜市场。哦，
1: 人声鼎沸的。
0: 对，因为人这样走来走去，然后流动的很快，然后非常的热闹。
1: 嗯。
0: 那我刚刚也提到，如果你有需要法律咨询，其实法院一楼的法院的服务处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咨询的地方。
1: 嗯嗯。
0: 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到一楼的法律服务处去。
1: 是。
0: 那如果你是直接要寄送书状哦资料，那也都是在一楼的那个服务区。那服务区里进去都一定有热心的志工，会主动询问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1: 嗯嗯嗯。
0: 那他就会告诉你，那就怎么可能要按号码牌取号码，像银行那个
1: 流程这样。
0: 流程。
1: 嗯。
0: 然后你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叫号，叫到你号码，你再去那个相应的柜台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好，所以一楼是几乎是一般活动的地方。那很多的执行处也是设在一楼。
1: 对。
0: 因为他那个书记官执行处办公的地方，那个窗口就直接面对着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一楼的这个走廊。
1: 嗯哼。
0: 好，那几乎这个法院二楼以上都是开庭的地方。那如果刚刚的举例假设要切一半，左半边是法院开庭的地方，
1: 对，
0: 右半边是地检署开庭的地方。那通常报到处以台北地院这栋建筑物为例子的话，右半边这个地是属于地检署的，那它的报到处是在一楼进去博爱路的门口进去的地方。那报到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向那个报到处的法警人员把你的地检署的通知单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以后就告诉你在几楼第几侦查庭开庭。
1: 嗯哼。
0: 另外就是现在的报到单上都有这个条码，那边有一个扫条码的机器，那你只要把你的通知单上条码对准那个机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告诉你说你要去几楼第几侦查庭。
1: 对。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地方法院的民事或刑事庭开庭的话，那我刚举例是譬如说是建筑物的左半边，那目前台北地院的二楼是开刑事案件的，
1: 是
0: 三楼是开民事案件的。那你不管走到二楼或三楼，都会有一走廊都会有放都会有已经有一桌子跟椅子，有志工坐在那边，专门在帮来开庭的民众来报道。

0: 所以这个地院二楼的刑事或三楼的民事的开庭，也是如我刚刚所讲，你如果有开庭通知，你就直接去，他每一个二楼跟三楼也有一个扫条码的地方，
1: 对，
0: 那你就把通知单的条码对准那个机器的那个的某个地方，
1: 嗯，
0: 扫了以后，他也会发出声音告诉你这个报到成功
1: 是
0: 啊，然后荧幕会显示你在第几法庭开庭。那如果你扫条，你没有那种通知单没有带，或者是扫条码没有成功，那旁边就有这个志工在帮你帮忙去开庭的人处理报到的程序。那你只要把你的证件或是开庭通知就算没有开庭通知，你如果知道在第几法庭开庭，你只要跟他讲，他就会透过他的荧幕来处理报到的这个程序。
1: 嗯，
0: 那等这个不管是右边的地检署或是左边的地方法院，你们的报到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之后，你就到相对你要去开庭的地方，不管是侦查庭或者是法庭，外面的走廊都会有椅子可以让你坐。
1: 对，
0: 然后然后法庭的外面的墙上都会有一个荧幕显示器，然后显示说目前是在开几点几分的案件。
1: 嗯哼，
0: 比如说你现在是你的开庭是十点半的，那荧幕显示可能现在还在开十点的案件。
1: 哦，还没开完。
0: 还没开完，然后下一庭可能是十点十五，那你就知道你可能要等十点的开完，然后十点十五的开完才轮到你这个十点半的开完，你就在外面的椅子安心的等耐心的等待一下，
1: 嗯，
0: 然后等到你进去开完庭，然后就离开那个法院，
1: 嗯哼，
0: 所以大概整个从你收到通知到进到法院去开庭，开完庭结束离开法院的整个大概的流程，就是如我以上面所述这样子。
1: 嗯，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呢，真的没有跑过法院，然后第一次去的话会很紧张，那也没有关系哈。刚林律师有跟大家分享整个的流程，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现场其实会有很多的志工，大家都很愿意来协助的。
0: 其实平常如果有空想去法院一日游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可以当作去参观一下法庭的活动，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
1: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法律常识，好，这个法院一日游啦。时间来到了10:58，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4.6过中立服务区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一南下226.3西螺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另外还有国一的北上53.9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专用入口匝道，国三南下在274.2靠近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善化路段有轿车啊停在路间，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也没有闪双黄灯，务必小心。国三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11点我们要来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要跟大家来聊聊这本散文，叫做《尖峰巷》。你知道尖峰巷在什么地方吗？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226.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53.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274.2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今麦时间是十点零三分，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我们现在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74.2靠近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南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来看排除讯息哈，国道一号南下36.5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的小客车停放状况目前排除咯。国一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路间散落的一些水果啊，目前也都排除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多年前 Amy 曾经访问过他哦。不过那一次我记得是线上访问，那这一次呢，很开心可以看到他本人，来聊聊他的这一本书啊，叫做《尖峰巷》。这个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或是有没有听过 ？Amy 是第一次听到哦，但是呢，看着老师在描写过往那个年代在尖峰巷的这些点点滴滴，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本书呢是由九歌出版社所出版的《尖峰巷》，我们欢迎作者徐真玲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那这一次呢，老师写的这本书叫做《尖峰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尖峰巷是位在什么地方呢？
2: 尖峰巷其实是在新竹市有一个很知名的庙叫竹莲寺，它的附近。那它现在的名字叫西大路七十二巷。哦，那它在民国76年3月的时候，这条路就改名字了，就从尖峰巷改成叫做西大路七十二巷。
0: 是，
2: 就在它改名的下一个月，我就

0: 出生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我好像在记录我的前半生的感觉。
1: 嗯，你看尖峰像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的神气的感觉，然后后来改成这个西大路
0: 七十二巷，
1: 七十二巷就比较平常一点啦。
0: 对对对，嗯，好像也是跟政府那时候在道路规划有关系吧，我记得的话。
1: 啊，了解。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讲到了很多像老师刚刚说的前半生的感觉嘛，嗯，就是尖峰巷的一些历史，还有住在这边的人。所以最初的时候是从什么年代你们的家族落脚在尖峰巷这个地方？
0: 我的阿公，
1: 嗯，
0: 他那个时候要结婚了，
1: 对，
0: 那要结婚通常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去找。因为我阿公他只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虽然说他资金是有限的，
1: 嗯哼，
0: 那刚好呢，在这条路上就尖峰巷这个地方有空地要卖，因为以前都是买土地，
1: 嗯，
0: 然后自己盖房子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现在是在尖峰巷的巷尾，尖峰巷的头的地方是我阿公的姐姐，
1: 对，
0: 所以他想说，哎，那刚好这一条有亲戚在那，熟人在那。其实那块地很小，而且我们现在去看，它是一个基林地
1: 哦，
0: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四方形的土地。
1: 嗯，
0: 那我阿公那时候就资金的关系，他就觉得，嗯，好吧，那不然就买在这个地方。嗯，那这个地方当然也热闹，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庙宇，就会有很多的
1: 人
0: ，对对对。他觉得，哎，这地方好像还也不错，然后再来距离火车站近，因为我阿公他常常必须要到外地去盖房子，
1: 对，
0: 那它是一个地利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扎根了。
1: 哦，那这个地方那时候的产业主要是什么呢？
0: 有听说盛产两样东西，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黑色的话就玩珠的化妆品，以前女生化妆的时候会去那里买粉扑那样子的，
1: 嗯。
0: 那我们家去那里真的是买白色的一块圆圆的小粉饼，那个是七牛妈新年时尊，
1: 嗯，
0: 我们要拜给那个织女，然后会有白色的小小的像粉饼那样的东西，那我们家会去买那个来拜拜。对，那很可惜这间店后来今年六月就熄灯了。
1: 我听说那个是大理石做的，嗯，是吗？是这个吗？
0: 对，它好像还蛮多的成分矿物在里面的，
1: 嗯哼。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以前在日本时代叫做欧金丁，
1: 嗯，
0: 那它就是煤渣煤矿啊。
1: 对
0: 对，因为我们靠近火车站，那以前是煤油的火车，嗯，那火车只要经过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煤渣，就会弄到整个地方都是。
1: 哇，
0: 对，所以才叫做黑嘛，
1: 嗯，
0: 那衣服全部都会脏脏的，所以他们晒衣服的时候必须要晒在里面，
1: 哦，
0: 不然就会整个都是。
1: 是，
0: 可是在阳光下来的时候那个煤渣是会反光的
1: 哦，
0: 所以屋檐都会闪闪发亮，
1: 嗯，
0: 所以人家就说这里就叫欧金丁，就是黑金，所以还蛮有趣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一个黑一个白都是当地很重要的这个产业。
0: 对对对，
1: 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在出生之后这个地方就已经不叫做尖峰巷了。
0: 对，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说你要来写下过去尖峰巷的这些故事呢？
0: 应该是在三十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很好奇说，哎，为什么自己是长成这样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嗯，然后我就回去开始想要去追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就想到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们老家西大路七十二巷叫做尖峰巷，它改名的时候我们家也搬走了，
1: 是，
0: 虽然有房子留在那里，就阿公的 key 给住在那，我们没有卖，但是就没有人住那，
1: 嗯，
0: 我们就搬离开。那所以我对于老家是陌生的，就是这条尖峰巷也都是陌生，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尖峰巷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去我们家附近 的一个补习班补习，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是我姑姑第一次来接我，因为平常都是我爸妈，
1: 对，
0: 但是我爸妈好像那一天有事还怎么样，所以是我姑姑来接我，
1: 嗯，
0: 我姑就上楼，补习班的那个行政小姐就认得我姑姑，他们在聊尖峰巷，
1: 是，
0: 那我想说尖峰巷是什么，那我就问我姑姑，我姑就说，哦，就是我们老家那一条路以前叫尖峰巷，原来那个行政人员他以前也住在尖峰巷，
1: 啊，
0: 对，那我就，哦，是哦，可是我根本就不会特别记忆或特别的情感连接，
1: 对，
0: 所以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音只在我的记忆，我以为就忘记了。其实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三十岁我要回过头去写我家的时候，竟然是从这条尖峰巷开始，因为我家人就会说，哦，阿公的 key 给储在那里，所以我就才好奇尖峰巷，所以以至于才有这一本书。其实它原本不是在我预期里面会叫尖峰巷，
1: 哦，是，
0: 对，只是在我回溯再开始

0: 访谈家人的过程里，这个名字就一直浮现，所以想说，哎，那也许我可以来写这一条巷子，其实它又已经这个路名又已经消失了。那我觉得好像是不只是我自己找回我自己怎么来的，我就我也在帮我爸妈或者是某一个时代人去记忆某一段他们的童年或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可是现在消失了，那个路名消失，或是那个街景也改变了。
1: 是，
0: 对。
1: 那你那时候访谈了哪些人呢、
0: 我的家人，还有因为我开始在访谈，然后开始写出来，当时候是先刊在人间福报的专栏里，然后我国小同学就看到了，对，然后他就说他的妈妈也是住在那一条街，所以他就把我慢慢引介出去，所以就陆续续可以访问到曾经住在那一条巷子的人。
1: 哇，
0: 对，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生活圈或是这个见风巷就好像某一种暗号一样，可能我这一代不知道，可是当我讲给我爸那一代听，他就知道就是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连结。
1: 他大概多长啊？那个巷子
0: 开车的话5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完了，
1: 就短短的一条巷子，
0: 很短的巷子。对，
1: 那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里面分成哪一些的章节，那每一章里面它大概会记录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分成了5个章节。那第一章我会先跟大家先讲一下下，就是这一个空间到底是曾经是什么样子。对，因为老实说，现在我们如果真的去到见风巷，可能呢都跟我在见风巷这本书里所写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
0: 我都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见风巷的长辈，他就带着我就跟我说，哦，这个地方起头是溪流，可是其实现在根本没有溪流，现在已经全部都填平了，填起来了。那我就听那个长辈就说，以前这是一条很长的溪流，小朋友都在这里玩，在尖峰上人非常仰赖这一条溪流，所以我在第一卷的时候我就想要让这个溪流复活回来，所以我第一卷就是在讲说溪流经过的地方，上流是什么，中游是什么，下游是什么，可是这一些现在其实全部都没有了。对，然后第二卷呢，我会开始在聚焦我的父辈们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就在这个尖峰上里面他们遇到什么，然后他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然后第三卷呢，我会来讲就是美国梦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当我去问到这一些亲戚长辈或者是尖峰巷的人要谈某一个可能50-60年代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一定会讲到美国这件事。对，可是那个美国的附着度很高，超越我们，尤其是我觉得到现在我爸妈那一代或是尖峰巷的我姑姑他们都会觉得美国很好。
1: 是，
0: 对，要学美语不要学英文。对，他们说英文有一个腔，我说可是英文腔很美，我很喜欢听，因为他们是很优雅。可是我觉得很妙的是他们不会这么觉得，他们就会说要学的是美语，什么都是美国很好，然后能够去美国留学好像就是 top 中的 top 什么之类的，他们会有某一种期待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我就想说，哎，那我好像可以把它给书写下来，因为那真的是在某一个时空里受到美元然后或者是那个状态里面所养成他们的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这种状态。第四章节的地方我会来讲娱乐这件事，因为我也在访谈过程发现到娱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晚上很无聊。
1: 对，
0: 那基本上住在尖峰巷的人都不是多么的富豪。那他们晚上往往会做一件事情，就我姑姑他们会记得小时候的时候会一边做家庭代工，然后一边听广播。可是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电视的出现，再来又可能是电影院，又可能是录影带时代。我就听他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条影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不只是他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娱乐史的一个演进，
1: 一个缩影。
0: 对，一个缩影，所以我就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些小朋友们陆续长大，因为他们在国小以前等于限缩在这条路上移动。那可是等他们到国中之后，他们会开始从这里当做一个定点，然后开始往周边辐射出去，比如说会去稍微远一点的18尖山，又或者是远一点的市区啊，去玩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觉得，那我把它给记录下来，说从尖峰巷开始移动，因为刚好尖峰巷是一个从火车站移动到18尖山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甚至是宝山 因为这条见风向

0: 我那时候去看地图的时候发现这个尖峰巷很微妙，它从日治时代有这条巷子出来、嗯、可是它长得很不乖，它是斜切、
1: 欸、
0: 对，我那时候就不太懂为什么是斜切，后来我终于问到，他们说因为这条路像捷径，它有两个时节会是非常非常多人，一个是清明节的时候，
1: 是
0: 因为十八尖山附近有一个地方叫鸡蛋面、啊、台语叫鸡蛋面，它就是坟墓区，
1: 是，
0: 所以市区的人就会斜切这一条尖峰下、
1: 哦、
0: 然后到给农民那边去扫墓，
1: 对，
0: 再来就是甘蔗收成的时候，蔗农们他们就会把这个甘蔗捆好，一捆一捆一捆的放在大车子上，然后就有牛车拖车、
1: 嗯、
0: 然后一样会走斜切，要走捷径，他等于从宝山穿过了尖峰巷，要进到城市里面有蔗糖厂要去制糖，
1: 是，
0: 所以他就在这两个时节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多人，所以他其实曾经很热闹的，
1: 哇，
0: 对，
1: 所以他是一个一条在特定的时节的时候会人声鼎沸的巷子，
0: 是是是，
1: 而且呢是一条特别的斜斜的巷子，
0: 大家很妙，他是斜斜的巷子，
1: 跟人家那种方方正正的都不一样就
0: 对
1: 了，
0: 对，就跟人家直的90度的这种都不同，
1: 是。
2: 现在来到了11:17，我们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2号东向大南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国五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线施工封闭，北上宜兰到南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排除讯息，国道1号北上54.6，这是过中立服务区的路间，原本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哈。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63公里靠近顶金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保险杆，现在也没看到了。国道3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入口，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排除。还有呢，先前掉在国一南下367中正出口虚线上一个 N 型的铁管，现在已经捡起来。国三南下274.2靠近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目前也都排除喽。那么先前在国十东向14.2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15.9外线车道路面也说有坑洞，但好消息是现在都已经排除啦。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的，继续要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作者徐真玲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尖峰巷》，这也是他的上一辈、哦、还有上上一辈呢落脚的地方。我觉得每次在聊这种跟家族家乡有关的记忆都非常的有趣，你可以听到这个地方的产业、人文还有娱乐等等的。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的访问。
1: 那刚好说到呢，这个书里面其实讲到很多就是上一辈的这一些算童年的孩提时代的回忆等等、嗯、那刚刚有跟老师聊到、哦、里面有一篇我真的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讲那个日本的浪人。我觉得日本浪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脑中一个画面一个印象哦，对我来讲好像都只出现在那种日本的时代剧当中，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在台湾的土地会出现日本浪人，然后那时候据说跟爸爸相遇的时候也是一个蛮惊心动魄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0: 对、应该也是民国50-60年代那个时候吧、
1: oh,
0: 那我爸那时候只是小朋友而已，
1: 是
0: 他说那个日本浪人是真的穿着像日本的武士那样、然后手上真的是会拿武士刀的，对，我爸他们说他们会很害怕，因为他们真的会杀人啊、真的会伤害人，所以只要听到街头上有人喊枪巴拉的时候，他们就要赶快躲起来。
1: 枪巴拉就是日本浪人的意思吗？
0: 应该是、
1: 嗯、
0: 然后我爸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日本浪人们留下来，可是我也不知道多久后来日本浪人就没有出现在新竹市里面了、
1: 哦、是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没有有人特别提出来的部分，我就觉得还蛮有趣，我就想说好，那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记得我爸那时候跟我讲，我觉得讲得很活生生，就是他有遇过两次、
1: 哦，
0: 一次是那时候他跟我

0: 妈在家，她很小，就听到外面有人说枪巴拉，所以我阿妈就把她赶快拖进来，然后大家就全部安静，然后他们就真的躲在窗户底下，等到那个走路的声音过去了。
1: 它是木屐的声音，
0: 对，木屐，他们就穿着木屐。

0: 时候，可能吃完饭吧，他就从家里走出来到庭院，转头就看到就有一个人，他真的戴着很大的斗笠，真的就像我们在看日剧一样，
1: 那种披风之类的，
0: 对，然后穿着
1: 浪人的衣服，
0: 浪人的衣服，然后就对着月光啊，抽出来武士刀，然后就在看那个武士刀，然后再把它收回去。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有呆了一下，就看了这一幕。后来日本浪人就走了，因为他也没有对我爸怎么样。
1: 对，
0: 等我爸看着他走了之后，一开始他可能觉得很帅，后来下来说不对，那好像就是强巴啦，就赶快冲回家躲起来。对，他就说他有印象很深，就这两件事，关于那个强巴啦这件事，日本浪人。
1: 大家为什么会害怕日本浪人呢？他们是会比如说随意的取人性命吗？还是
0: 会？我听说是，所以他们觉得很恐惧。
1: 哦，是，
0: 对。
1: 就不是说像那种聊天钉一样是那种劫富济贫
0: 对，好像不是
1: 哦。
0: 对，所以他们才会说很恐惧，所以只要看到日本浪人远远看到就会赶快跟大家讲，然后大家全部都躲起来。
1: 哇，
0: 對，
1: 那感觉很像时代剧里面出现，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就对了。那除了说这个日本浪人之外呢，刚刚有提到说街头巷尾大家一定都会提到的那时候的美国梦。因为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那时候包括说小朋友都很期待说去拿那个美国人发的糖果饼干啊，然后还有呢那个圣诞卡，我觉得那个圣诞卡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背后的那个真相，我是觉得哈，怎么会是这样。
0: 对，
1: 可以聊聊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梦是什么样时空背景呢？
0: 一样也是差不多50-60年代的时候，就在美元的那个环境里面。
1: 对，
0: 那我问我爸对于美国那个时候他小时候他其实根本没去过美国，什么都不懂，他们都觉得美国好就是因为礼拜天的时候呢，因为尖峰巷的巷头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教堂。然后大家就说当你在这个教堂里面做完礼拜的时候，牧师就会开始发糖果。
1: 是，
0: 然后呢的小朋友们就会想说哎，因为在那个时空里他们其实都很穷。所以就是真的都是穿美元的那个
1: 面粉袋
0: 做的裤子，连我姑姑都是。
1: 是，
0: 对，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穿。
1: 我一直很好奇，不会很刮吗？那个不会很刺屁股吗？
0: 对，可是他们好像都很习惯，都觉得还好。对，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布料，因为它是棉布嘛。
1: 哦，是棉布。
0: 对，是棉布，所以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可能也都
1: 蛮舒服的。
0: 对，可能真的吧，因为我跟我姑姑，我姑就是大家都这样穿啊，她也没有特别觉得是什么。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就不只是衣服，或者是奶粉，
1: 对，
0: 他们可以每个月的时候，里长就真的会广播，我阿公就会去到里长室那个地方去拿回面粉。还有拿回奶粉。可是我们对于奶粉是很陌生的。对，其实我阿嬷也不会料理奶粉这件事。
1: 是，
0: 对，面粉你还可以做什么包子馒头之类，可是你奶粉可以干嘛？而且我阿嬷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症，我阿嬷完全不会做，就问人家怎么弄。那他们的做法就跟很传统的在做可能米day的方式也差不多。对不对？然后我就问我爸说那阿嬷怎么弄，他说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锅，它不像像我们泡奶粉放在杯子里面加冷热水，不是，我妈真的是拿一个超大的锅子，铁锅，然后把所有奶粉都把它丢进去，然后倒进去之后
1: 这么浓啊，
0: 对，这么浓，可是因为家里人丁众多
1: 啊，是，
0: 对，然后就放糖，然后炒，然后加水这样煮，
1: 听起来也是蛮好吃的啊，对啊，
0: 对对，其实很浓醇香，
1: 对啊，
0: 所以我爸其实是爱的，我爸到现在他都习惯喝奶粉，他不习惯喝鲜奶，他反而不喜欢喝鲜奶，他反而很习惯喝奶粉泡出来的
1: 童年的那个回忆啦，
0: 就是跟我这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他第一个觉得哎、欸，好像这个就是美国，就是那个想象就是从一头牛开始来，或是从一杯奶粉，然后再就是糖果，
1: 对，
0: 然后他们就真的每个礼拜都去。可是我问他说那你们会因为这样就信了西方的宗教吗？可是我爸竟然他们会觉得没有，
1: 哦，他就是为了糖果而去，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这也很棒哎，
0: 就好像他的美国记忆是先从食物开始，对，然后开始慢慢长大了，哦，圣诞节会发那个圣诞卡片，然后他们也就是觉得好有趣好好玩哦，
1: 是，
0: 然后 那个圣诞卡片又这么漂亮，里面又有很美的英文字，
1: 对，
0: 可是他们其实根本就读不懂英文字，嗯，只是觉得像某一种收藏品一样，嗯，对，年纪很大才知道说，哦，这一些卡片根本就不是专门寄来给你的，嗯，而是回收物，人家就丢掉了回收物，哦，所以那一刻觉得哈，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就是人家不要的卡片，然后回收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给小朋友。

0: 们当纪念品。
1: 对对对对对，这只有小朋友把它真的视为是某种宝一样、嗯嗯、可是它其实是另一个国家里面已经不需要的东西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强烈蛮有张力的一种对照吧。嗯，
2: 11:26，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目前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5.8过仁德福区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国三南下418-419公里，过竹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西向17.3埔新路段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54.6过中立服务区路间有机车误闯，现在是没有看到了。国三南下16.6-16.7过南港系统内线车道不动的动物，目前也排除喽。国三北上110.7-95公里，这是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00000-123。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还有湖口南下到竹北路段，目前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台64线的西向，从中和二到中和一，目前的车速不到60。还有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好，中部的话呢，大致上是顺畅的，但是啊，国道一号北上从大雅系统到丰原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保持耐心了。南部地区的状况现在看起来也 OK 哈，但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车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路况消息。你也可以来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也包括我们今天播的这一集哈。如果你等不及想要听后半段的访问的话呢，没有关系，等一下中午12点整集的访问就会直接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大家就可以来收听啦。好的，准备11:3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2: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吴男手臂骨折，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晨燕说，
4: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3: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一对一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6: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协查会就讲伊家己教啊，数学伊较袂晓。你就叫他来教，就减少那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5: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元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7: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5: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麻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麻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

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如果呢你想要收听这个人云亦云后半段的访问，明天早上的11点会播出后半段，或是等一下中午12点，你也可以直接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来收听哟。好的，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35.8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另外呢还有国三南下的297公里过中埔轿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三南下418到41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台65线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23.2湖仔内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动物不动。另外还有台76线西向17.3公里普兴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曾雅君的歌声《我的微笑》。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45，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关心世界之前，我们先来关心路况消息。台61线的北上223.2，这个是湖仔内路段内线车道有黑色的狗狗不动了哈，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台65线南下3.7，新庄二前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297公里过中埔，轿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我们今天的世界夯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是一个在韩国呢现在很火红的网站。这种网站呢，它叫做多巴胺网站。我们首先要来聊聊什么是多巴胺。多巴胺近年来大家应该都蛮常听到的，它是你大脑当中的一种神经传导

物质，主要呢是负责调控你的动机、快感，还有奖赏预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多巴胺呢，它不只是可以让你感到快乐，而是大脑会去判断说，哦，这件事情值得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讯号。所以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呢？比如说当你遇到不确定但是又有新鲜感的事物的时候，大脑因为非常好奇这个结果，所以呢它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让你停不下来。最典型的是什么？滑短影音。因为短影音它每一则都是很短的内容，但是又它会用一些很吸睛的话语啦，吸睛的音效啊，而且每一则的风格、内容、主题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你下一则会滑到什么。那大脑呢就会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性，而且并且是带有新鲜感的，它会觉得很有趣，所以呢会不断的分泌这个多巴胺，让你不停不停不停的滑，完全停不下来。那你可能会想说，啊，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我就一直刺激多巴胺啊，然后一直让自己很快乐，不是很好吗？问题就是哦，当你呢习惯了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高度刺激，然后非常短效的这种刺激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没有耐性，就是你对于那种需要延迟满足，或者说呢需要耐性的事情，比如说从一个短影音变成看一个长的影片，10分钟、20分钟的影片，甚至是一部电影，你就没有耐心了。你宁愿呢去找那种电影解说，甚至是用2倍速、3倍速在看的，又或者说阅读，然后深度工作等等，你可能就没有那个专注力跟没有那个心情来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呢，为了要来避免这个多巴胺过度的分泌哦，就是不要去滑这个短影音，不要无限的滑啦。如果你很有自制力，你告诉自己说我滑个10分钟，我就会停下来。你停得下来的话，那你就可以滑。因为像我是停不下来的那一种，我就是要设闹钟哎，我就是会可能设定在晚上11点钟或12点钟，我会设定个闹钟，然后叫醒我自己说不要再滑了，不要再滑了，赶快去睡觉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没有自制力，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一直滑手机，我是不是很没有自制力？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大脑里面的这种神经的传导物质，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对抗的，因为那是你大脑里面的东西啊，你要怎么去对抗它，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很困难的。好，讲完多巴胺，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多巴胺网站，它又是怎么样来去运作的呢？我们刚刚说这个多巴胺呢，它就是可以来去刺激你这个短时间的满足感嘛，对不对？那在韩国现在很流行这种多巴胺网站，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做了，那你也瘾也过了，可是其实你拿不到那个东西。比如说他们有一个 APP 叫做假外卖的 APP， 在这个APP 上面呢，这个网站上面，它可以完整的去还原说你每次打开那个外卖的 APP，然后外卖的这个软体呢，要订餐的时候，你去浏览非常多的餐厅，哇，每一道菜看起来都很好吃，你给它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然后按下这个付款，填完资料之后按到送出，你就觉得说，哎，我感觉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餐了。但其实这个网站呢，它是假的，就是它是让你过这个瘾，过让你看这些菜单啊，这些店家，然后订餐的整个流程，让你过这个瘾而已，你实际上并不会收到餐点。相同的道理，在这个网络上面呢，还有另外一种也是跟这个很类似的，就是假购物网站啊。可能像现在很多很流行的一些购物的软体嘛，那购物软体上面什么东西都有哈，你感觉这个我也需要，那个我也想要，全部都加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呢精挑细选之后，好开心的来去结账，结账完填完资料，哎，你的这个心情就变好了。但一样的，你也不会收到任何东西，因为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当下立刻要拿到那个东西，而是我去过了那个瘾，

我感受到了购物的乐趣，感受到了订餐的乐趣就好了。哦，那个时候呢，多巴胺其实就已经分泌出来了。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受用。要是我逛了那个订餐，比如说外卖的软体，然后可能逛了10分钟、15分钟，然后好不容易送出单之后，你跟我说我拿不到我的餐，我可能不会很开心。我没有办法分泌多巴胺，我只能分泌我的怒气呀。我订餐了，我就是要吃到东西嘛。但有些人呢，他是享受那个订餐的过程而已。只能说每一个人他注重的点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本周乐团跟李慧的合作，歌曲的名叫做《春风少年兄》。这首歌的原唱我记得是林强啊，林强。11:55，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 Dean 的歌声《Come Over》。国道3号北上203.5，靠近快关，辅助车道上有故障车。还有国道1号北上113.2，靠近头份，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223.2，湖仔内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呢，是国3南下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轿车自撞护栏事故，不过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经过的话。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朋友们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BB，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序诈密码，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5名，

名是假求职诈骗23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8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2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0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6121万元。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的成效哈，六月份总共拦阻的金额有9亿5984.8万元，9亿多的钱呐、啊，都是大家的辛苦钱、血汗钱，本来呢都有可能被骗走，还好最后都被拦阻下来了。要非常感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说金融机构的行员，当然还有警察同仁哈，以及呢像超商的店员等等，因为有大家的这个同心协力，才能够让这么多的钱都被拦阻下来。当然 Amy 最希望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不要被骗，因为你不被骗就不会有这种需要拦阻的这个行为了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诈骗案例。小明呢，有一天在网络上面滑到了一则贴文，上面写说要赠送拍立得。他说啊，自己是经营某一间相馆的，我们即将要歇业，所以我们店里面库存的拍立得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哦。那小明看到之后就非常心动啊，赶快联系对方，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那加上 LINE 之后，两个人就对话，对方表示说哦，这个拍立得是免费的，但是呢运费要自付。接下来传来了一个网站给小明，叫他点进去填写资料。小明看了一下，诶，这个网站的这个缩图看起来好像是卖货变的连结，好像是这个货运的连结，所以他也不疑有他，点进去来填写资料。但是当他要送出的时候呢，却显示说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这样的讯息。他就问对方说诶，这是怎么回事啊？对方叫小明赶快联系客服处理，不然账号就被冻结了。当小明呢听到他的话也紧张起来啊，就按照这个页面的说明去加入了一个客服的 LINE。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也是假的客服哈，假客服呢就开始来教小明怎么样来操作，而且还说呢这个系统验证需要网络转账，还要操作无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等等。小明在过程当中其实也觉得有一点奇怪啊，怎么我只是在这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后续需要经过这么多的金融操作。但是呢这个客服就表示说，如果啊你没有完成这个验证程序的话，你的账号会被锁起来，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影响哦。小明呢就想说哎呀，不要影响到别人，而且客服也说啦，我赶快验证完之后呢，之前操作的款项他都会退还给我。那结果呢，小明就这样操作了一番之后，诶，也把对方要求他买的点数卡序号提供给他。好不容易对方告诉小明说啊，已经完成验证了，我们后续会再退款给您。折腾了这么老半天啊，小明想说这下好啊，终于可以拿到这个拍立得了吧。没有想到对方呢就开始置之不理，小明怎么样询问，怎么样问说什么时候出货啊，对方呢一再的推脱，到最后根本就不读不回。这时候小明才惊觉自己受骗上当了。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你看到任何啊说什么免费赠品啦，好说什么要抽奖啊，有缘人好要送东西给大家，或是看到那种明显低于市价的东西啊，跟你说呢可以购买，或者说呢要送你之类的，这种都要提高警觉。因为呢他就是看准你说哎、欸、你觉得捡到便宜了哦，只要付运费而已耶，这个市面上都是要好几千块的，我现在只要付运费就拿得到了。他就是看准你这种捡便宜的心态呢，就是要让你来踏入陷阱哦。再第二个，不要点击任何人提供的这个连结，不管他说这是什么物流

啦，好，这个是卖货变，这是什么填写货运资料的，请你都不要点击进去。而且正常的那种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透过什么 ATM 或是无卡提款或者是网络转账来进行实名认证，你的账号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冻结，好不好？他们最喜欢用这种话术呢来恐吓民众，哦，就说你没有赶快完成的话呢，你的账号会被冻结啊，卖家也会被冻结，大家都不想要连累其他人，所以都会很善良的去配合，但这是绝对不行的哈，你的账号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被冻结的。那再来，也不要按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什么游戏点数啊、数位礼券，更不要说提供序号了，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你如果说遇到对方说什么你的账户冻结、你的订单异常、验证失败这种情况，请你先不要做任何动作，你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这边说的官方管道，请你自己去 Google 搜寻哈，而不是说哎在那个页面里面去找客服，因为那个页面就是假的啊，他的客服电话当然也是假的咯，哦，所以你要自己另外搜寻，或者是你真的很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你家附近的派出所，或是你直接打到165去问他说我遇到什么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情况是诈骗吗？他们呢就会来帮你说明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国道五号南下在宜兰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 203.5 靠近快关辅助车道上有故障车停放。来听到的是 Sam Smith 的歌声 When He's Gone。

0: 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都是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澳门则是临近有阵雨的，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30度。日本东京也是临近有阵雨，气温29度。韩国釜山则是下着小雨的，气温30度。越南胡志明市则是多云时晴，气温31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菲律宾亚洲航空 Z2133 以及澳门航空 NX659 飞往澳门航班是取消的，华信航空的 AE7931 飞往花莲航班同样也是取消，中华航空 CI583 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延误到明天起飞，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告诉我们航空资讯。还有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那目前呢是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我们看到它在11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北纬的 28.5 度，东经 124.5 度，也就是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5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4转2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转西方向来行进，所以它后续的动态还要请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资讯，目前可能会比较影响到的是马祖啦，那台湾本岛呢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比较不会受到这个风雨的侵袭。国道1号北上28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09.6靠近安定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5公里。国三北上190.7过了和美内侧跟中线车道大型帆布掉在路上。还有国道5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排除讯息，国三北上203.5靠近快关辅助车道上的故障车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台六一104到107公里，这是苗栗后龙路段南北双向的检测作业，目前也是结束喽。好啦，今天最后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童根生的作品，收录在他们的《边缘转身术》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叫做《水灯祭典》。今天是中元节哦，那么在民俗的说法上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对于中元节有一些忌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害怕的感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民俗的节日，同时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带有思念的节日，思念感念的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的意味哦，所以呢我觉得不用太过的去害怕啊，或者说去禁忌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保持着一个感恩的心，像很多人呢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祭典的动作，就是水灯，好，放水灯。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水灯祭典。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

0: 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一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一年一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万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1: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6%提高到15%，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5: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4: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十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一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兽医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6: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0: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2: 使用咨询员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咨询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1: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陈律成台北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依宁报道。
4: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台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点哦，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啊，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啊，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啊，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4: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北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基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基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6: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之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Meta 同意未来10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个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

0: 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 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贤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2: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1: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建功。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3名第2分局今年2月间在高雄市的3名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5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6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3: 专案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6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3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7: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8: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6大创新机制， 来推动计划。

0: 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1: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洗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4: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次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3: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陆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6: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的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5: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月至七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毒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5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庭哲说。
8: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7: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0: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妈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2: 肿瘤指数吼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吼，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吼，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吼，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吼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
1: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止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4: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3: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巷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原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5: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6: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5: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1天2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7: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台北曲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

0: 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叶以君说，
1: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0: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南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底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

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林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 15.2 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7号礼拜四，虽然今天好像天气还不错，不过同时要提醒一下呢，关于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好，根据气象署的预估，大概在今天晚上开始到了明天会比较接近台湾哦，所以要特别提醒，虽然目前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所以说如果有在比方像是台湾的北部海面有进行航行或者是作业船只，一定要记得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咯。好，虽然今天呢台风比较接近在台湾的北部地区，好，不过呢因为它的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影响，今天中南部地区一样会不定时出现短暂阵雨情形，南部地区累积雨量好非常明显。那像是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白天大多可以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中午过后山区还是可能会出现午后短暂雷阵雨。同样提醒朋友，今天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

0: 这首歌曲 Love You Better。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09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4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也都是多云时晴到70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31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30到32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30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外出出门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针对中央气象署提

醒哦，在今天的中南部跟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情形，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那到了午后包含苗栗地区宜花山区同样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好，除了流星降雨情况之外，今天受到了高温炎热再加上西南风的沉降影响，特别提醒包含白天的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以及连江县地区是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还是要提醒朋友好记得做好防晒工作，随时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在道路资讯，首先要来看到省道台二十线双向的65.3公里，高雄市甲仙区在白云寺路段有发生边坡塌方情形，不过现在好公路局回报，这边的道路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76线往 C 的方向，大约17.3公里的普兴路段，外侧车道是铁条散落情形，现在结果排除。另外补充看到台82线东向来到15.2公里的鹿草交流道这边，外侧路见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营往北在318到316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2线的辅助车道正在施工。

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在高雄的三庄路出口匝道这边，内侧知道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竞速塘区南区交通中心，提醒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留行闪避。好，来看这样一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两到三公里之间，大约是刚过清水交流道，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占用了外侧一线车道，会影响后方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国道六号来提醒一下两个道路消息，国六西向的21公里在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中线车道有自撞事故，还有国道六号再往前西向大约0公里的雾峰系统同样也发生了一起自撞事故，目前都还在进行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首歌曲要听到蔡明佑的歌声《快乐有时有》。

国道六号西向来到了21公里，是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现场接获说中线车道有自撞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六号西向大约0公里，是靠近雾峰系统这边，也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的自撞事故，同样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道四号东向的2到3公里之间，是刚过清水交流道，还有个大型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路段。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通通都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在桃城到南港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沿线也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咯。

下午的1:20，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的歌声，不必说 Hello。

这首歌曲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不必说 Hello， 下午的1:24。国道一号北上在368.6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匝道这边。中线跟内侧直道说是有布钩绳掉落，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还有在国一往北318到316公里，是靠近台南系统出口的两线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道四号灯向大约2到3公里之间后，刚过清水交流道，一个大型的掉落物，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通知争取交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通行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喽。省道要来提醒您，台八十二线灯向在15.2公里，靠近鹿草交流道这边，外侧路肩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那先前在台61线北上223.2公里的湖仔内路段哦，原本内侧车道也是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不过呢，公路局稍早已经回报这边的状况顺利的排除，后方现在也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待会1:30要来准时收听新闻，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田约翰的歌声，容易厌倦的时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实习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

0: 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1: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紫禁地检，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0,000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0: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志伟报道。
3: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4: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里面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血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哦、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3: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

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的一点四十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一点到四点钟，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一北上的368.6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匝道。先前说掉落在中内线车道的布钩绳，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编号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是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出口的两线辅助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提醒用路朋友帮忙小心通行。好，同样进行道路施工清扫路段，还有看到国道四号东向的11到28公里哦，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100.8到93.5公里，大概从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的交流道，同样是路面移动清扫，占用内侧一线车道。

国道四号东向大约在2到3公里之间睡过了清水交流道，稍早还有接获说外侧车道有个大型的掉落物，骤然都没有接到皇后市的排除消息回报，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时候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说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2到3公里后之间，大概是刚过清水交流道，这个大型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补充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路段，首先在国五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罗东苏澳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通通都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目前是在桃城到南港沿线道路的移动清扫，现场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也要提醒用路朋友，我经过这边的施工还有清扫路段，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了。

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一往北目前的中立转接道路段沿线呢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再来看一下，到了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呢，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0: 这首歌曲 Always Be My Always 来自陈芳宇的歌声，下午的1:48。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52公里的机场系统路段呢、哦，朋友提醒说，发现一辆黄色的自小客车会在全线车道后内线、中线、外侧车道任意变换车道，并且行驶都是摇摇晃晃，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100.8到93.5公里之间，新竹系统之前到过了新竹 A 的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三号雷提醒，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靠近蓝潭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10到311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道路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国三再往前南下329到332公里，大概是过了乌山头，现场工程占用中线跟内侧两线车道行驶，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大约来到了大甲交流道之前，路街说是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早上8点半呢，中央气象署针对了中途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所以要来提醒一下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目前沙德尔台风的路径呢，虽然是有往北稍稍偏移，不过呢，对于北部地区，尤其是海面上的相关作业船只来说，会比较构成威胁。所以今天航港局有特别提醒，包含了马祖之间，即使今天已经有蛮多的航班都是先平航情形，那也要呼吁民众台风期间千万不要前往离岛进行相关的旅游喽。

受到台风影响，在马祖等地的海运号总共有8个航线，以及有31航次现在都是停航情形，所以是提醒朋友后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这些的外出行程。那如果说选择在台湾本岛后有相关的旅游安排，比方像是登山健行或者是水域活动后，也是要特别留心天气的最新资讯。国家公园署今天也有特别提醒，如果有相关的出游安排，一定要记得随时掌握一下天候以及现场的道路状况哦，务必提高自己的安全警觉。那如果说真的觉得很危险的话呢，还是要记得好审慎的评估，看是要取消或者是延期喽。

好，根据国家公园署今天提醒呢，像是在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其实这几天一直都是陆续降雨嘛，所以步道已经变得比较湿滑，而且部分路段会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哦。如果说你接下来有计划要前往雪霸或者是玉山还是太鲁阁等山区的民众呢，出发之前还是要先到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好了解一下这边的气象以及各个国家公园的园区资讯哦。那如果说行程已经正在走后，一定要记得备妥，比方像是两节式的雨衣，还有适当的保暖衣物、急救药品以及充足的备用粮食，并且随身携带离线地图还有卫星定位等通讯设备。但是当然，如果在前往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发现好雨势有出现了增强，或者是说山区道路有落石还是其他的路况情形，好一定要记得立即停止并且原路的返回，好千万不要勉强通行，毕竟旅程可以有很多次，好但是生命安全好一定要好好的守护哦。那如果说是前往水域的部分呢，毕竟夏天想玩水的行程安排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台风期间刚好又是逢到大潮，所以沿海的潮位以及风浪变化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可能也会增加到海水倒灌的风险哦。所以如果有前往滨海地区从事相关的海上活动，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靠近危险海域，也不要强行的冒险下水咯。根据目前的台风预报，大概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好虽然不念可能不会直接登陆到台湾的本岛，不过对台湾造成的一些雨势或者是说天气变化还是有一定的程度哦。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好刚好又临近到开学之前嘛，这个周末呢不妨去考虑好好在家休息收心，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来迎接下个礼拜开学的新生活咯。

好，道路资讯要来更新提醒，省道台十五线北上的64.4公里，大约是后湖交流道之前，中信知道说有个铁块掉落，通知公务段前往进行处理。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2公里，先前说的机场系统路段呢，是一部自小客撞号会任意变换车道，并且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危险。听众来更新一下，目前这辆自小客车的最新位置已经接到了国道二号 C 向的匝道后，持续往国二 C 向通行，沿路准备通行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北上在331.5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内侧车道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大甲交流道之前，路肩是砂石车抛锚，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右路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听到阿玲的歌声，爱，请问怎么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遵义端车多走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64.4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雕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喜爱呀喜欢》来自江志峰，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对，省道台66线东向大概是过了平镇二之后，朋友提醒说路间发现一个灭火器掉落，很会影响后方通行，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 6.3 公里大约是八里路段之前，接获一起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台61线北上大约来到 65.4 公里是过了凤冈路段，中线车道还有铁块掉落，也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咯。好，来看一下在国道5号北上呢，苏澳罗东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在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的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中线车道说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也转达相关单位。好，国营南下还有提醒，在 343.6 公里是刚过高客交流道，这边是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一号往北在仁德站备道这边说是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那车上包含驾驶总共三个人后目前下车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也提醒准备通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咯。

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说是在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那毗邻情况回报，南下的部分已经结束，换成刚刚说到的国五北上

苏澳、罗东跟宜兰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好，还有刚刚提到在国一北上的 331.5 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这边，内侧车道停放的抛锚小客车现在也接获南区交控回报，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只是要来补充提醒，来看到目前的道路施工，国三连下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还有国三连下310到311公里之间是靠近白河交流道，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329到332公里之间，大概是过了乌山头，这边工程占用的是中线跟内侧号两线车道。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记得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切换车道喽。

0: 下午的2:13，有其他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今天要介绍的是荣获115年蓝城警英奖失踪人口查询工作绩优员警宋涵玲。宋警员他任职于宜兰分局静室派出所。去年11月某日，宜兰县警局勤务指挥中心发出了协寻人口的通知。他当下基于同事父亲的身份，担心想烧炭的失踪人口连带危害了他自己儿子的生命，因此跨辖区的积极搜寻，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现在他要来回顾当时协寻成功的过程。
3: 你好，
4: 你好。好，就有一天啊，就在我们辖区内啊，有这个有人要找一位这个这位是赖先生，
3: 是
4: 这位赖先生。那您印象当中哈，这位赖先生，因为他的状况当时蛮紧急的，就是说家属是表示说呢，他有传讯息表示他要烧炭，就可能就是遇到一些挫折，那跳不过这个坎之后，想轻生的这样的情形
3: 哈。
4: 那听到这样的案例，我们都觉得很紧张，我们都为他紧张了，何况是我们接了这个案子的承办员警哈。所以您当下要怎么样开始来进行您的协寻的任务呢？
3: 因为我当下接收到这个赖先生的这个紧急协寻的事情之后，其实我非常感同身受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接收到的讯息是他有载小朋友到头城之后没有回家，可是我们没办法确定说他是不是带着小朋友要一起做这件憾事，
4: 是，
3: 所以其实我非常，因为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跟着急啊，不是在我们派出所发生，然后是透过我们勤务中心转知我们说，这个事情叫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找。
4: 哦，
3: 对，所以当下接到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想，哇，这个事情很糟糕，因为带着小朋友，如果带着小朋友做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糟的事情，所以当下我马上就透过我所知道的资讯做一下查找，因为刚好这个人他是有做驾驶自小客车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更快的方式能够来找到他，是因为他有交通工具，
4: 是，
3: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他有在最后的时，就是在我通知到我们的这个时间当下之前，他有在我们辖区出现过，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出现的这个地点，他继续往前面走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小岔路，小岔路巷弄或者是汽车旅馆，所以其实变成说我们要在短时间内马上排查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一个他可能在汽车旅馆，第二个他可能没有去汽车旅馆，他又往别的方向去走，
4: 是，
3: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赶快做这样同步进行的排查，就是跟同事讲说请他联系汽车旅馆这边，

0: 我就直接去路上，去他行进的路线去做查找。家属有提供他的电话给我们，可是我们马上拨打，他是没有做接听的。啊，后来我们是透过那个电话的定位，发现说他在我们宜兰市的某一个基地台的方位那边附近有出没，可是这个时间又不是当下马上的时间，
1: 哎，对，
0: 对，他
1: 可能是一段时间了，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后来就赶快先去这边的附近做，由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去做寻找。他是一个，他刚好是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有点在犹豫，反而他的犹豫是对我们是，我们找到他的契机，
1: 对，
0: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刚好我们就在那个手机的定位的附近有找到他的车子。他那时候是把车子停在路边，
1: 人走出来了，
0: 人是在车上，人刚好
1: 在
0: 车上，
1: 哦，车上，
0: 对对对。
1: 那你遇到他了之后，你确定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0: 没错。
1: 哎，那怎么跟他劝啊，或者是带他回来？
0: 我就直接请他先下车，可他一开始不是很想要下车，
1: 嗯，
0: 啊，我又发现说他不下车，我很怕他会直接又开车就离开。
1: 哦，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当下我就比较强势一点，我就说你下车，你不下车我可能就要给你破窗。
1: 哦，这样哦，
0: 对对对，
1: 对，因为禁止他往前嘛。
0: 对，我怕，就是怕他，因为我现在跟着他，
1: 对，
0: 就算假设他继续开车走，他可能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就已经失去救他的机会，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
1: 联系了。
0: 但像我自己的经验判断是，如果你不配合我下车的话，我可能就会强硬，比较采取强硬的措施。
1: 是是，
0: 对对，他有听到，他其实他当下其实也是有点慌张。我说那你先下来，把车门打开，我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都没问题，好不好？不要这样子，
1: 这样
0: 就是软硬兼施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吃软不吃硬，有的人可能遇硬则硬。他你强势，他比你更强势，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很强硬，可是其实有时候是软硬兼施，或是比较软态度软一点的时候，他会配合你。之前我们收到讯息说他有带着小朋友，
1: 哦，
0: 第一件事情我就
1: 要
0: 说啊，你小朋友去哪边？
1: 嗯，
0: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他把小朋友载回去他前妻家，哦，大概就感受得到说，应该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1: 啊，
0: 小朋友照顾跟婚姻关系，还有难免一定会有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1: 啊，生活压力。
0: 我当下马上想到就是这两个层面啊，因为就是生活的部分，就工作跟家庭。
1: 嗯，
0: 啊，我后来就跟他闲聊一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因为那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候其实自己每个人都会遇到啦，
1: 啊，
0: 每个人婚姻不好经营，这个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但
0: 是每个人又是有些，又是每个人的生活的必修课程。
1: 对，
0: 啊，所以我就跟他闲聊一下，然后他有讲出来他的事情，我后来听一听，我就觉得说，我他的这个事情
1: 很复杂吗？很难处理吗？
0: 蛮严重的，啊，
1: 哦，
0: 对对对，
1: 难怪他
0: 想，啊，又加上他最近工作不顺，
1: 是哈，哦，
0: 对，然后我就跟他闲聊，然后其实我其实当下也是很紧张的，
1: 嗯哼，
0: 因为我是希望同事赶快过来帮忙，
1: 还没来哈，同事
0: 还
1: 没到，
0: 可是有跟同事讲，同事也是在用最快速度赶过来这里，
1: 哦，这样子哈，人多就好照顾了哈，
0: 对对 对， 對，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同事来之后，由我们另外一个资深的副所长，
1: 嗯，
0: 然后副所长跟他谈。如果先跟副所长讲一下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副所长听的时候 ，OK， 没关系，他由他来做洽谈，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处理他这个现在这个情绪跟情况，可是至少我可以确保他人是安全，然后再由我们的副所长来跟他做商谈。之后，其实，在回去的路上，他其实就有点释怀。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副所长人生阅历更经验，经验更丰富，啊，
1: 大家彼此
0: 支援，对对对，这
1: 个
0: 我们的大家长这样。
1: 是是是哈，觉得你真的是很用心，很有心，然后还利用
0: 我们应该做的，
1: 对，不管是凌晨或者是半夜哈，只要什么地方有需要啊，嗯，有需要你们，因为这种找人的事情是分秒必争的事情，
0: 嗯，
1: 像你说要庆生，可能就下一秒钟就发生不测了
0: 哈。
1: 好，所以你们也懂，等于就是同理心在办一个案子，
0: 嗯，
1: 这样也，哎，人民可以真的值得信赖。如果对你们，嗯，每次的这个出勤哈，都是这样子以同理心的状况来帮民众设想哈，真的觉得真是了不起，十分谢谢你呢，
0: 谢谢谢谢，嗯，各位各位。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3: 早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来更新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

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哦。这是因为在南下的三倍43.6公里，大约是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之间，是过了造桥路段，中线车道是大。

这首歌《蛋的蛋》来自江蕙仪。国道一号南下，在343.6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先前说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南下的六竹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台八蛇线东向15.2公里，在鹿草路段这边外侧路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接获排除。另外补充国一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的361.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路间狮子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国一南下211公里，在园林出口之前的槽化线上有接获说有故障的货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待会2:30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只要听到林俊逸的歌声《雄厚的一年》。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八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4: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7: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的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皮鹭的一个育幼，就是它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6: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 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快乐是什么？
9: 安全就是快乐。
8: 嗯，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安全行。
1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先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好目前的台风动态。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早上8:30的时候，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根据目前的最新预测，预计明天呢就会移到台湾的正北方，所以会让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增强的更加明显，中南部地区降雨也会更加持续哦。真的辛苦哦，在中南部地区朋友后，其实前几天才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呢，各地都是降雨情形，甚至出现了很多积淹水的情况哦。感觉好像这几天的天气有稍稍的缓和一点点哦。不过接下来受到台风会带来的西南气流影响，所以各地的降雨还是一样好，会出现好大雨的几率。接下来几天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明天刚好接近到了礼拜五号，不管是你要南来北往或者是返乡的朋友，都要记得好携带雨具备用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省道的台74线东向32.9公里，在靠近大里路段这边，说是有接获了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那导致后方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排队情形，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再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公里，大概是过了造桥，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那驾驶贴心提醒，目前这辆好爆胎的大客车，现在是停放在国一南下120公里处的路肩，占用的是路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所以国一南下从119.8到120公里之间，中线车道会看到大块轮胎皮散落，在路肩还有爆胎的大客车暂时停放。唯一再往前南下来到了211公里的园林出口之前，曹化线上也是货车故障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还有在国一北上361.3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这边路肩同样是停放了一部故障的自小客车，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

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8到93.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搭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路面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台61线往北的65.4公里是过了凤冈，中线车道散落的铁块北分值回报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台66线灯巷过了平镇二之后，路肩掉落的灭火器刚刚也接获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台88线最新的拥塞地点在台88线东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再往大寮沿线，现场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5号持续进行道路施工，国五南下在宜兰的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统统都有道路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的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目前的道路清扫作业持续占用内侧车道，也麻烦用户朋友后经过这边道路施工清扫地点，留心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哦。那到了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平均时速现在是5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在靠近高科路段的南下343.6公里，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好排队回堵。不过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辆灯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另外在南部地区还有提醒，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其他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 Coldplay 歌声 Higher Power。

0: 歌声下午的2:48，国道4号东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原本内侧车道有进行道路移动清扫作业，目前争取交控回报已经结束撤除。那现在换成国道4号西向的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开始到了台中系统沿线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同样也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在桃城到南港之间内线车道的路面清扫工程，现在也结束撤除。还有省道补充提醒，台61线往北138到137公里，大安路段呢，刚从匝道上来没多久的地方，就发现出现有个掉落物占用在车道上，会影响后方的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4线东向32.9公里，在大里路段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准备往大寮方向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这几天家家户户可能都在准备中原普渡后相关的一些普渡贡品，或者是说拜拜的事宜哦。那其实有发现很多长辈呢，大家都会亲自采买好出去散散步，顺便搬这些物品，好你可能要准备的贡品之类的。不过国民健康署要提醒，普渡求平安之外，也要记得好长辈要多加留心自己的健康安全咯。平常在采买这些家里面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或者是说拜拜的贡品之类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不小心好买的太多了，那长辈自己要带回家的话比较重一点点后，很可能就会出现不小心跌倒受伤的情形。所以今天刚好国民健康署要来特别提醒，在普渡拜拜时候一定要记得采买这些物品呢，要掌握量力而为、正确提物，还有留意环境的三个要点。好，首先第一个说到的量力而为呢，就是正确的好拿你自己所买的这些东西，避免姿势不当有增加了自己的站立或者是说行走的负担哦。在采买这些自己的生活必需用品或者是贡品时候，一定要记得好依照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力量来评估自己能够购买好带回家的数量，也尽量不要一次拿太多或者是比较重的物品。那如果需要搬运像是米或者是说饮料等等这些比较重的东西，建议大家好能够分次的搬运，或者是请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协助，避免增加了身体的负担。好，搬取物品的时候也要记得先稍微的靠近自己这一袋的战利品，好这袋物品，然后弯心的方式慢慢的起身，避免这些有突然的弯腰或者是说扭转身体，还是说可以勉强自己好拿起这些过重物品哦导致的情况了。

刚刚还有说到一个呢，环境留意的部分，好，要记得在居家的周边环境要多加注意，动线要做好防滑，好做好做满，因为在准备贡品或者是整理环境时候呢，要特别留心自己家里面或者是说拜拜地方好周边的安全，整理这些祭拜动线时候要记得保持走道的畅通，避免你可能有堆放的一些拜拜需要用的物品或者是说贡品好这些杂物堆积，跟地面呢出现了高低落差，容易造成出现有滑倒或者是绊倒情形。还有平常在家里面要注意一下浴室、厨房跟骑楼等等这些比较容易湿滑地方，好要随时的保持干燥。那像是今天外出要准备采买这些物品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穿着合脚、包覆性比较好而且具有防滑功能的鞋子哦。

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呢，家里面长辈朋友如果有出现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情况哦，在采买这些物品或者是说拜拜还有整理的时候呢，务必记得尽量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互相陪同，避免呢他们有单独要爬上下楼梯或者是说搬重物等等的情况哦，以确保他们的相关的安全。那同时也要呼吁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好，预防跌倒最重要的根本呢就是在于身体基本的维护功能哦，所以平常抓记得养持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持续的强化自己的肌力，才能够站得稳，走得更加安心。

们除了最近好可能在准备拜拜之外呢，留心自己身体健康之外啦，平常还是要记得做好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好习惯呢，规律的运动，还有均衡的饮食，并且定期的进行相关的健康报告，不仅能够预防，还有延缓这边的一些失能或者是说失智情形，让自己好在生活上呢走得更加顺利，更加的放心喽。

0: 省道台61线南下来到了136公里，在福州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台61线往北138到137公里的大安路段这边，刚从入口匝道上来没多久，就发现有个掉落物占用在车道上，也已经转达中分局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台74线东向32.9公里是大里路段，三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进行拖掉作业处理，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往大寮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1: 如果不浪费拥有多维，
0: 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艾怡良的歌声《量力而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0: 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6: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7: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

0: 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明天早上8点半呢，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了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号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所以要提醒朋友们，接下来这几天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相关的外出行程，尤其是让前往山区或者是海边道路好进行任何的观浪或者是户外活动呢，非常非常危险，务必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好，在道路消息部分，首先来看到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71.8 公里的线西路段，中外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散落，汤池交控中心协助处理。还有在台61线南下136公里的福州路段，是发现一颗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61线往北138-137公里的大安路段，刚从入口匝道上来的地方就发现车道上有个掉落物，也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好，省道来补充提醒一下，在台15线南下的 6.3 公里八里之前稍早说的砂石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看到台61线北上 65.4 公里是过了凤冈中线车道的铁块，同样顺利清除完毕，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罗东、宜兰的出

口跟入口匝道，原本外侧车道有进行道路清扫作业，目前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那现在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同样还在进行道路清扫，还有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是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补充提醒，省道台74线东向32.9公里的大里路段哦，原本说这边是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那现在相关单位回报后，事故车辆已经脱离，正在进行这边的后续的散路清理，目前是开放内线车道通行。同样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后方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提前从大里一出口离开，改走环中路来避开现场的道路事故以及拥塞路段喽。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好，台74线目前的大里二、大里一、太平，甚至到太原路段沿线呢，都是拥塞回堵哦。应该说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车辆暂时脱离，不过呢，现场的山路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清除，所以同样建议驾驶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接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一正一静的歌声，在森林等你。

听到这首歌曲《在森林等你》，来自一正一静的歌声，下午的3:19。省道台74线东向32.9公里，在大林路段，先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还是要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台十五线南下6.3公里是巴黎之前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台61线南下171.8公里，在限行路段哦，中外线车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宜兰的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提醒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施工警示，小心趟行。经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下午的3:20，今天的生活一文旅要带大家走进这个日常风景呢，是在桃园图书馆这边的五感深境，邀请大家好打开你所有的感官，走进台湾的森林世界。

本来呢，台湾就是一座被森林拥抱的岛屿嘛，所以不管是从温暖的、潮湿的低海拔森林，甚至到云雾缭绕的高山林带吼，其实不同的高度或者是不同的气候跟地形，也导致这边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植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微生物之类的。那彼此都是一个生态圈，形成了这一座呢很特别、很不错、会变化的一个森林的生态系。好，其实说到森林，大家呢第一印象可能都是，你看到绿色的树海，或者是说云海，还是说阳光穿过叶片的一些光影，或者是说耳朵可能会听到一些虫鸣鸟叫，风吹过树梢的一些微风声音。但其实森林不单单只是一幅风景，它充满了很多的声音、气味，甚至是触感跟味道，每一件呢都是生物共存独特的秘密哦。像是在这边的植物可能会散发很多的气味来吸引昆虫，或者是也会用比较特殊的颜色、方式、味道来保护自己哦。又或者是树皮上的裂纹跟木材的年轮，可以记录着这些树木成长的时间哦。等等的一切呢，总之森林里面藏的很多的生命的奥妙，好，等待大家一起发现哦。好，所以这个在桃园这边举办的这个五感山径呢，就是使用好延续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2026年的年度主题阡陌之森呢，邀请大家不单纯只是看森林，不是只是欣赏森林的风景而是打开你所有的感官，包含你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跟味觉，一起来探索台湾很特别的森林的世界。那这边呢可能会比较适合，我觉得像是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哦，看见森林的不同的内容，或者是不同生物之间的一些生命痕迹，好。

桃园市立图书馆这边总馆的一楼还有三楼的儿童展示区，好，通通有展示这类的相关的一些森林相关的五感山径的推广活动哦。所以如果说想要安排一些简单室内的行程，也可以到桃园这边的图书馆总馆来现场安排一下五感山径的森林认识活动喽。

好，这个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总馆的地点在桃园市桃园区的南平路303号。那相关的一些，比方像是你担心好开馆时间呢，是礼拜二到礼拜六早上的8:30到晚上9:00之间。如果说是要到暑假最后几天，礼拜天到礼拜一呢，是早上8:30到下午的5:00之间。所以提醒朋友哈，要记得帮我们留心一下这边的营业时间，然后掌握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哦。那如果说担心周末出门可能会遇上比较拥塞的回堵情形，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喽。

下午的3:25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5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4号西向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171.8公里，在县西路段中外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五月天的歌声《拥抱》。任何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立特光电6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检方查出立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个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2: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被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勤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寻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零，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警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警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经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

0: 告。黄俊伟的报道。
1: 张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2: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来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1: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3: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1: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三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新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好嘞，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讯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沿线是拥塞回堵哦。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你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四号西向的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好，省道的排除消息，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136公里福州路段内侧车道说有轮胎掉落，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61线往北的138到137公里之间，从大安入口匝道刚上来没多久的地方，车道上的掉落物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台74线东向32.9公里是大里路段，先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交通事故，那中分局刚刚来回报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同样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台74线东向27到32公里稍早也是拥塞回堵，大概是太平到大里二之间，目前事故排除，车流现在通通都已经疏解消化，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补充提醒，在南下 171.8公里的线西路段中外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目前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也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哦，受到在南下的309公里这边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还有要看到是国道三号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同样只有20到30。那根据南分局提醒，好，应该是因为国三南下在330.8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同样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后方车流持续的围堵排队。最后要来看到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

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3:44，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陈念的歌声 Brody Soon。

国道一号南下在309.6公里，大概是靠近安定交流道这边，沿线有道路工程作业，好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不过说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导致回堵拥塞，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沿线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南区交控提醒，国三南下的330.8公里过了乌山头之后，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所以导致后方号也是拥塞回堵。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那如果来得及的话，建议您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在国道五号南下，还有在宜兰的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四号 C 向28-11公里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下午的3:50，这首韩文歌曲送给你 ，Ocean from the Blue 的歌声 Past Life。

这首韩文歌曲 Past Life 来自 Ocean from the Blue， 下午的3:55。国道3号南下154.9公里，在苑里路段的中线车道说有掉落物情形，通知争取交通中心处理。另外是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出口匝道这边沿线发现有铁条散落，麻烦您帮忙留心闪避。台61线再往前南下的178公里是鹿港路段，中线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喽。在观音南下的309公里是安定交流道之前，因为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后方车多，走走停停，车流回堵至麻道路段，好，平均时速都至20公里。还有国三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也是受到道路工程影响，时速都至20到30。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以上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考虑先行改道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54.9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171.8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来到了8月27，农历来到的是7月1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原本南下309.6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后方车流出现了回堵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54.9公里院里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捆绑的拉紧器掉落在这边，一个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台61线在南下178公里鹿港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呢是在西向8.4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灯罩跟汽车零件掉落在这里。国道五号在南下宜兰交流道入口处外线车道施工持续封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了，今天呢天后状况来说，全台湾都算是一个稳定的情形，但是呢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就在下午的2点30分的时间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呢针对于相关的提醒区域呢，北部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当然要特别小心严加戒备，那也容易出现因为西南风影响的关系，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

包括了嘉义以南、南投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连日降雨的关系，在山区也要慎防边坡的状态，包括了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路上同时也发布了强风特报哦，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兰屿局部区域都有6级以上到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几率。高架道路行车请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厢型货车朋友，瞬间阵风很强劲，务必要留意。那今天晚上，今天开始到明天呢，包括了基隆的北海岸、东半部沿海都已经有长浪发生了，千万不要从事任何的海上活动。又适逢15号大潮的关系哦，满潮前后低洼地区非常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形，请一定要留意。那台风逐渐靠近，相对的先带来的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包括了气温非常的高，然后西南风沉降影响的关系，在今天白天包括了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地区都是黄色灯号警戒，就是温度偏高哦，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哇，他只是在旁边而已就讯息这么多，还好他不会太靠近我们。好了，请所有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刚说了瞬间阵风非常非常的强劲，高架道路行车请务必留意自己的车速，山区道路行车请特别留意边坡，因为这个瞬间的大雨哦，说下就下，再加上连日大雨的关系，一定会特别小心，因为土石容易松动，也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落石的零星状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游乐狂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4:15，在台76线西向26.6公里零错路段的外线车道，由于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持续都是车多，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29到332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后方车速大概维持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在西向8.4公里的仁武路段，灯罩跟汽车零件掉落满地，你要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那些日子》。在台七十六线西向26.6公里的零错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在国道10号的西向仁武路段的8.4公里内线车道有灯罩跟汽车零件掉落满地，也要您特别小心，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

我就要离开，来自于黄兴浩的歌声。好，在国道五号这里有南下宜兰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哦。台61线南下的鹿港路段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乌山头路段，因为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排队将近有后方车流不太好走，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施工点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到332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郑魁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王希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5: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4: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6: 使用执行员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4: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

0: 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赖姓义务人因欠缴牌照税、公务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114年七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2: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1: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变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雨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稍微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

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国道一号在南下麻豆路段呢，说外线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然后目前麻豆到安定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在国道一号南下曾文溪桥路段有一部自由

公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感觉是累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宜兰交流道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撤除。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在国道4号接近丰原1号隧道的中线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哦不对，是占用停放的是外线车道。国道3号在南下过了埔顶2隧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台六十一线南下253公里的水井路段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北上过了右十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八号匝道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然后车辆就停在前方路肩呢，怎么一回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麻豆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这个路段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情形。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次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66.8公里，过了幼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 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8.2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4号东向丰原1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10号双向左营道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姐呀、啊，哦，好的，读下几只路后哦，俺三都懂脚哦。一下的路当红食材老奇菜，真紧爱懂些你呢。
1: 哎呦，真紧么？平安就好嘞。唔过讲到食材，唔要谈讲强制去查经营保险，爱提高保险经验嘞。
0: 强制去查经营保险，佮唔系查主当年都爱投保嘅吗？提高系嘛个意思啊？
1: 就是达十数岁人，达十四股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人给付金额，第一等死人给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的等级死人给付金额，每强用比例增加。
0: 哇，这个是在6月30号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0: 恩永嘉山哦，
1: 我注意哦，我伫115年七月初一以后发生嘅交通事故，漳州得用300万元嘅标准。
0: 哦，原来系恩永哦，提高保险金额对受害人，也是受害人嘅活下人，都做得有所天数哦。
1: 错啊，古手喜茶、忌茶，含有迷信天通、两零茶的茶主，听从爱记得准时调播，补充气感，免补充骗人。
2: 补充神经，安心加皮，强制喜茶自营保险给付标准，非115年深夜初一开始，打砸受害人、打砸事故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私人给付的金额，第一等级私人给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等级的私人给付金额每共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是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3: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3: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3: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3: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3: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3: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寒班5:11，在台84线西向7.8公里斜角路段内线车道有缆绳掉落在车道上头，0800-000-123，0800-000-123。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八月份呢，我们跟所有的朋友来聊聊长者的心理健康议题，进入了最后一周了，今天要帮大家聊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先邀请到线上帮大家好好聊聊天的是林穰諮商心理师。 Hello， 您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心理师呢，我相信聊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有切身之痛。
2: 好了，
0: 人家说一个高品质的老年生活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有钱，但是呢只要你吃得下睡得着然后金钱不用很多但是够用，好像就是一个高品质的老年生活了，是不是？
2: 是真的
0: 哦。对，可是刚讲了前面两个吃得下，现在牙不好的人很多。哦，我这咬不动那咬不动，然后呢睡不着的人，哇，真是更是那个数字高得不得了。睡觉对于年纪大是一个怎么，为什么会年纪越大反而睡不好嘞？
2: 年纪越大容易睡不着有很多原因，但通常我们第一个讲到一定是跟他身体老化有关，就是当我们身体随着老化的时候，我们的深层睡眠以及包含睡眠整个模式都会有所调整。那如果在更深的讨论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很多长辈他们都会早上可能没事做了，然后他们就会可能小睡一下，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小睡一下，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啊就会很常出现我凌晨1-2点就醒来，然后我睡不着的情况。
0: 真的耶，因为我觉得人这个时候就有一点悲哀。先工作的时候说哦真的可以让我睡一个礼拜有多好，真的退休之后让你睡你反而睡不着，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很常都会人家说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就睡不好，想说我退休了是不是可以睡得再好一点，但结果退了休反而怎么更睡不着。那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我们简单用最简单的话我们来解释，就是最简单就是说你不够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白天有些小睡超过半个小时，那在睡眠的机制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叫做睡眠驱动力，所以如果你白天不够累，这个驱动力呢就不够，

0: 那你就把它想象是身体的饥饿感不够饿，你就不会想吃嘛，所以你不够累，你就不想睡，所以自然到晚上的时候就是睡少少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我精神又很好这样。
1: 哦，对，说的有道理。你刚刚一开始就说年纪大睡觉的需要量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对不对？
0: 对，就是其实这真的是很遗憾，就是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深层睡眠的时间是会越来越少的。一般我们在睡眠都是会建议大家睡7到8个小时，因为正常的睡眠会经历大概4到5个周期。但深层睡眠这个周期里面会帮助我们，是让我们可以身体有更多的修复以及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睡得好，有人会说哎，我早上起来心情好啊，我记忆力也越来越好啊，这些的。但是你睡不好，自然的心情就不好啊，记忆力也就不好啊，你白天就会更容易懒散，你会觉得自己效率不好。那其中睡眠最关键的就是前面这4个小时，因为这个4个小时就是关于我们修复我们肉体的疲惫。所以如果长辈你因为很无聊，早上睡个半小时，下午又睡个一两个小时，啊，等于你就把前面的时间都睡完，啊，你8、9点上床之后，哎，刚好又睡一下下，哎，1点你就会觉得哇，我身体已经恢复啦，你大脑就会很清醒。
1: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睡那么多，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
0: 对，就是没有睡那么多是没有，是不是一件严重的事？因为本来随着老化，我们的睡眠时间就会在缩短。但是的前提是你一定要早上的时候不是睡太多的情形，就是你早上一定要维持一定的活动量，然后让你晚上睡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我有好像入睡的时候会觉得哎，我那困美一直翻来覆去想东想西，或者是哦，你中间会醒来很多次，想要尿尿啊，想干嘛，或是早上特别早起来，就是比如说凌晨1、2点就醒，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会越来让睡眠的情况越来越不好。那你自然你自己也会有所感受，你自己一定会有一种哦，我这是精神越来越不好的情况。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哦，了解了。好，心理师，你先等我一下哦，哈。
0: 好，
1: 好，台61线南下189.5公里，汉堡路段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10号在燕巢路段呢，出口联络道这边沿途也都是车多。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道左营端一路也是不好走。然后在国道4号的台中环线这边，丰原1号隧道原本的抛锚车停放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好，今天邀请到的是林瑤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哦，怎么样才能够睡得好、玩得巧，让你人生不显老。好，那可是心理师，你讲的道理我懂了，就是第一，我们早上睡太多，就难免晚上一定会睡不着嘛，对不对？哈。第二，年纪大了，原本需要的深层睡眠时间就不用那么多了，睡得少也是正常的反应，其实不会到影响到什么身体健康或怎么样的。我们去接受这样老化的过程，也就不会觉得睡不好压力这么大。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心理或怎么样的一些状态，会让老人家就是不好睡嘞？
0: 哦，有哦，就是比如说当如果你在要睡觉之前啊，会有一种所谓的反刍思考。反刍思考我们简单说就是会一直反复的想，所以其实很多长辈会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比如说他可能会想说，哎，我儿子的工作最近到底稳不稳定，然后说，哎，孙子好像在咳嗽啊，不知道那个我的儿子到底有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啊，或是啊，我的血压会不会明天又很高啊，这种想东想西，这种无限的循环啊，都会这种孤单以及这种焦虑都会让他在夜晚的时候特别被放大，然后你就自然更睡不着，因为这种情形就会让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哦，好像有很严重的事情，我一定要很清醒的想，那你就更睡不着了。
1: 所以睾超环也是老化的一种迹象哦。
0: 就是简单说，睾超环应该不是老化的迹象，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只是在反复的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反刍性思考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就是在睡前设一个所谓的烦恼时间，就是2个小时前就拿一个笔记本，把你真的很担心的事全部写下来，然后你就告诉自己，好，这些事情我都写完了，我就先放着，我明天再来处理，就是让你的大脑可以进入空白，不要一直反复的想。因为当你一直

0: 失控白反复的想，其实都会引起你很大的焦虑感，甚至是想的太多也会产生忧郁。所以其实不只是长者，有些忧郁症或是焦虑症的患者，他们会有一些失眠的反应，也跟这个反刍性的思考也有关系。
1: 所以我们要定一个时间，既然你一直想，好，就让你努力的去想，这两个小时你想到头脑破掉都没关系，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时间到了就告诉自己不要想了，这样吗？
0: 对，就不要想了，就真的不要想了，然后你就是，可是这是需要练习的，你就真的不要想，然后你就是去做一些，比如说睡前的按摩啊，按摩自己的身体啊，泡个澡啊，喝个牛奶啊，简单做个深呼吸啊，拉伸展啊，就做这些让你转移注意力这样。
1: 哦，好，就是努力的想象，你要朝完就是那边烦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去洗澡、泡澡。然后或者是做一些伸展运动，然后不然就是听一听这个你让你可以助眠的音乐，
0: 对，
1: 然后让自己呈现一个即将要睡觉的仪式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哦，好，这好像不止老人家适用，现在的上班族应该也还蛮需要，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因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才会突然想到啊，我那个报告怎么样，是不是？
0: 对，而且特别也要提醒老人家，就是也不要再，如果你真的已经有睡眠的就是困扰啊，就是最好中午以后，就是下午之后不要再喝咖啡或是喝有咖啡因的东西。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睡觉是很需要那个睡眠驱动力，那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刚好跟咖啡因的化学结构有点像，所以如果你喝了那个，就会让你晚上更容易睡不着，因为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哦，就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体力啊，很多力量啊，我要还可以继续做这样。
1: 哦 ，OK， 所以呢，其实整个事情的关键点就是我们要把睡眠这个东西好好的做时间的分配跟管理。对不对？
0: 没错，对。
1: 然后让自己在白天的体力消耗上面能够再找出多一点点的地方跟方向，是吗？
0: 没错，对。
1: 哦，然后让你有累了之后，晚上就能够睡得比较好了。
0: 对，没错。
1: 哦，那如果说睡得少，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哎，我只睡这样真的够吗？我是不是有病？我这样可以吗？不要有太多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就让自己放轻松，就是如果真的睡得少，你可以先问自己，你昨天睡起来精神好不好？其实有时候你精神好，其实表示你睡眠品质是好的。那你睡眠时数没有到达，其实不用这么焦虑。
1: 哦，好，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大家说要储存白天的快乐，晚上才会睡得好。
0: 对，就是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月一直在说，就是年老是就是往老化，这个是需要准备的。那我们就是要准备，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就取代你之前做工作，比如说你可以去报名社区大学的课 啊，或者是去跟老朋友聊天啊。
1: 是，
0: 就是你要培养众乐乐还有独乐乐的兴趣。
1: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么多的时间会让你觉得恐慌，可是其实你换个角度想，哇，你可以安排好多你过去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对不对？
0: 没错。然后最好也是像刚刚就是主持人有提到要去晒太阳，晒太阳这件事蛮重要的，就是对，因为晒太阳跟我们身体有日夜节律，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根据阳光做调整，所以老人就是长辈们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比较特别的疲惫，主要是因为我们大脑接收到阳光变少了，那它的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增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睡，所以晒太阳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一定要去晒太阳，可能至少晒个20分钟。
1: 对，我也曾经听过一个睡眠专家教我说睡不好就是去晒太阳啦，我告诉你，丢刷没有丢刷也没关系，就是要晒太阳，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是要真正晒到阳光，而不是我今天坐在车厢内那个都不算哦、喔、
0: 是
1: 要晒太阳，而且要10到20分钟左右才有它的效果，对不对？
0: 对，就是你会看到公园有一些现在蛮多就是就是会推着阿公阿妈去晒太阳，其实这也是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晚上可以睡得很好。那我们不需要人推，我们可以自己走。
1: 哦，所以人家在开玩笑说，哦，我推你去晒太阳，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0: 对，是很重要的，就是找不到人推你去没关系，你可以自己走去这样。

0: 好，所以呢，要告诉这个所有的退休大哥大姐们，晒太阳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每天躲在家里哦，真的有的时候缺少了这个阳光的吸收，身体的这个你刚刚讲褪黑激素跟日夜的调节功能就会变差啦。
1: 对，没错。
0: 哇，好啦，突然就觉得说，其实好像人家以前都说我不要认老啊，然后我就不承认。

0: 说，其实啊，就是人家25岁之后，其实就是老化的开始，所以不是长者就开始老，其实25岁之后就开始老了。你看胶原蛋白啊，
1: 哦，对，都在流失。
0: 对，所以其实25岁就开始老化了啦。
1: 哦。所以不是现在你才这样啦，其实你2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是，就包括心理师我也正在老化。
1: 哎呦呦，有得到安慰了。對對對，不是说今天哎60岁50岁才要去注视这个问题，没有，现在就开始必须了解了。人
0: 没错
1: 是慢慢慢慢的会这样子不一样，然后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了解，好好做好准备去接受这个变化，去感觉这个变化，好像也不会这么的可怕跟这么样的难过了，是不是？
0: 没错，就是慢慢接受自己身体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在老化。但是这个老化其实我们身体老但心不老就可以啦。
1: 真的耶，我觉得透过这一整个月的聊，我突然觉得说哇，之前会觉得退休好像有点恐怖，尤其是看着身边这么多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真的不晓得自己的生活应该要怎么办，就觉得说哇，是不是觉得失去了重心或怎么样。可是经过这一个礼拜聊，我们知道人都会老嘛，然后我们去接受他，理解他。退休之后呢，我们先前跟如果说现在已经退休的朋友为自己的生活做好一些安排，其实也一样可以让你的第二春活得很精彩跟很快乐。
0: 是的，是的，没错，就是退休真的是需要提前做准备，就是我们先准备好，让我们的退休生活可以过得更美好，这样。
1: 对啊，然后让自己也不要说我一定要我退休之后要做什么环游世界，我要去登什么高峰什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像一开始讲的，只要吃得下、睡得着、生活无余，就是很棒的退休生活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想一想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完成很多你之前所没有完成的事情，想到就觉得很兴奋了，是吗？
0: 真的就是想到就觉得哦，很开心，很有动力，
1: 很有动力了。
0: 真的，
1: 好，真的希望大家的退休生活都能够开心又愉快，也感谢琳琅心理师在这个月的陪伴，谢谢您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国道这边先提醒您，国道2号气象区现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5公里的地方，说大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台68线西向18.2公里的竹东路段这边呢，先前说有灭火器掉落在这里，公务段说正在进行处理，您小心哦。国道1号在北上66.8公里的右师路段，原本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一度说有人受伤，那现在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北上66.8堵将近2公里，从杨梅路段开始就不好走，都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但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高雄支线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走走停停的，台84线在西向7.8公里的地方，说雪甲路段内线车道有缆绳掉落在这里，国道4号东向丰原一路段原本的抛锚车停放情形，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台74线在西向往快关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了，现在呢，因为天后状况稳定的关系，今天应该会有耀眼的夕阳余晖。如果部分的路段这些准备要下山的太阳对你的这个视线受到影响的话，一定要拿出帅气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要看清楚自己的车前状况。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装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2: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自撞路旁护栏，事故造成黄男及车上两名乘客均有擦挫伤，未发现有酒驾情形，暂未发现明显毒驾迹证，后续仍将依规定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东市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依违反道交条例开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黄俊伟报道。
3: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4: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是指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3: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仍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徐海伦报道。
5: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吉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首座客家美食体验首座，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6: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5: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

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Now I can't wait for Julia to hear her song.
1: 来自于旧语斯的歌声 Julia。在国道一号呢，一向200公里的地方，原本在彰化路段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水井路段动物被撞到，也接获状况解除了。

好乐团的歌声大风吹，在国道一号南下311.1公里安定路段的中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了事故，在台八八双向的凤山出口处车多，台八八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三线呢在斗六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0800-000-1230。

而令的歌声一个人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6.9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平匝道车多拥挤，台六六在西向的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持续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路段附近中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台八八二双向的凤山出口，还有在西向大寮到五甲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台三线告诉大家，斗六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二、潭子到太原、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好了，你会很关心哦，有关于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最新状况，在中央气象署今天已经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根据在5:30最新的一报状况告诉大家，目前呢它是中心最大风速大概有35公尺，然后是以每小时18转25的速度向西南西的方向转西来前进，速度很快哦，所以大家还是可是离台湾还是有点距离，不用太担忧，但是呢瞬间阵风还是非常的强劲，也发布了强风特报，要提醒所有在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请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尤其是厢型货车朋友。那在北部东部地区已经有长浪发生了，也请您千万不要前往海边从事任何的海上活动，小心自己的安全最重要。0800-000-1230警广报路况的电话，还是要麻烦您有任何道路状况随时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再补充包括了在台三线南下说斗六路段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台六十四线在观音山隧道这里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七十四线在往快关方向太平匝道口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一号在南下安定路段中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原本在台61线水井路段动物被撞到的情形，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一度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现在也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回堵车流正在消化。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哦不对，现在是准备来到的是6点钟的对时了。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也是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311.1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土城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型的重型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6.4公里中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走走停停的。台74线在西向26.9公里往快关太平匝道这边车多回堵。台66在东向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南下214公里，有说园林到北斗路段的安全岛这边有猫咪跑上来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过了土城路段，先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请您小心它的安全。 Miss you.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汐止路段、五堵路段，车流都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岭一直沿路到五股的路段，也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呢，北上的平镇系统路段，另外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围堵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南下的顶金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来自于 Lina 的歌声飞盘，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台七十四线啊，通向的北屯一到北屯，对，北屯一到北屯二往东的方向，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持续车多，台七十四线西向十三往彰化方向的北屯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接近和美路段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在这里。Thank you.

来自于陈永熙的歌声，你的眼神，他的语气，我的听说。时间来到了6:26，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土城路段，先前说重型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现在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了，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现在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宇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2: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5: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6: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的报道。
6: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

0: 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0: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便皮招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3: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便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4: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3: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受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6: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具体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8: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姓医师到案， 并查扣现金新台币

0: 1629万元，美德明要定846锭，史蒂诺斯要定21924锭等当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吴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七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维尼报道。
3: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4: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它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3: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4: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3: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允晨的报道。
5: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50%，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5: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95.4 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八十二线东向的 15.2 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新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姑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镇姑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4: 新竹都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界悬的城隍爷，也是新竹最主要的信仰标志。同时，伊这个嘛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都城隍来变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事事无灾，百事有庆，所有的神人信徒，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3: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镇姑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镇姑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5: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6: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5: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7: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6%提高到15%，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8: 6%的提拨率，48000来说。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7: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

0: 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2: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3: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2: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他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4: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6: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5: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3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依妮报道。
0: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1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

0: 行五公里或骑单车十五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1: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兑换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0: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八五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3: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3: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11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大家听到的版本应该都会是 Whitney Houston 这个传唱非常多，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敲大鼓打击的那个要打鼓点的这个版本，对吗？但是呢，它的原唱呢是这两天证实已经离世的知名乡村歌手陶丽波顿 Dolly Parton 原唱的版本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根据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之前备受访问的这个访问片段，他有提到，因为他本身这个写这首歌，他自己是跟另外一个歌手一起来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有这个对唱的作品，就是这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经过了一些这个辗转流转之后呢， Whitney Houston 就是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而这个 Dolly Parton 他那个时候啊，在广播当中开车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他立刻把车靠边停，然后听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听他播完。我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哇，真好听，真动人，我要靠边把这个东西认真听完再继续往前走。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就会知道说，诶， Dolly 他本人对于音乐对于翻唱的这个感动就是到这么的深，用这首歌曲来纪念他。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十点之前路况交给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

大冢爱歌曲叫做《心向仪》。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9.6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好，这几天呢，不只是 Dolly Parton 的离世，还有另外两个哦，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好，也是公布了离世的消息。另外一个呢，是有看过《洛基恐怖秀》吗？《洛基恐怖秀》的主演提姆·科瑞，昨天、今天应该是今天，也公布了他离世的消息。所以我刚稍微看了一下社群，社群上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界、音乐界跟电影界，或我们的艺文界呢，在这两天，地球上就失去了三位很重要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听到的是佩妮戴佩妮。水中央。

水中央它是 Penny 戴佩妮7:22，国道1号南下261.3公里民雄镇被到往嘉义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泰山到林口，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垃圾车的声音跑出来了，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垃圾车的

优嘎林又加歌曲叫《垃圾宝贝》。台风沙德尔明天会最靠近台湾，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明天的下午五点钟，它就会登陆中国内陆地区，从妈祖这个地方登陆中国的陆地了。不过啊，海上的台风警报也是已经发布的，所以全台各地的这个靠海地区的朋友呢，都一定要务必多加留心哦，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嘛，我们都这样讲嘛，这个套我潜水教练的一句话，海永远都在，好吗？就危险的 moment 不要出去，等到台风过后，海象海况稳定了再行出发。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欧巴雄七，也是跟垃圾有关的垃圾情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1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千

0: 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八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1: 除主动控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0: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进阶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七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只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5: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6: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
5: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7: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 会有突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但是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5: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

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5休息回来，他是同李真雅，歌曲叫失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的中线车道，公车2095，公车2095没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小客车抛锚。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B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温岚的歌声，热浪专辑吴克群的词曲，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一号南下 88.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安徽来的几条歌来自秀兰玛雅，拢是为着爱，待会8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

8:09第二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拉拉徐佳莹，给专辑歌曲叫准明星。在国道5号北上的 45.8 到 44.6 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 2.5 到6公里马东系统过后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City Pop 的音乐曲风在几年前华语流行乐圈非常非常的盛行，我自己是蛮喜欢Disco、 City Pop 或者是 Funk 等等的一个音乐类型，它是一个你可以跟着它摇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当中舒服的聊天。我自己觉得在酒吧啦，或者是在夜生活啦，或者是在一些，我觉得甚至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在家里面有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City Pop、 Disco、 House、 Funk 这类的音乐，不要到太重的，都非常适合有一个比较愉悦的 layback 的心情。它是9N88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爱情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休息回来8:18，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里是有落实的，收录在木间巨他是余文文。最近不要去海边了，歌曲叫《浪花》。

余文文歌曲叫做《浪花》。好啦，这个台风沙德尔影响妈祖28号明天的这个海，只有在南北干之间的这个船运、是有在通行的，离开南北干然后航空到本岛的、全部都是暂停的。另外海警有发布了，所以台湾各地的朋友，这个海况不好，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之光。

海豚刑警的歌声叫做安平之光。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警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的歌曲叫做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晚上公布高雄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家庭群聚案，冈山区一家六口有三个人确诊住院，都没有国外旅游史，活动是以住家为主。

0: 前仍在厘清感染源。由于卫生局今天在个案住家查获了三件资深员，也依法开罚6000元。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胺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发现这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克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并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产品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1: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胺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庭说，
2: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1: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净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严重细菌感染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不是只能长期住院。台中荣总推动门诊 OPAT 治疗取代长期住院，不但减少院内感染风险，也可以兼顾治疗成效还有生活品质。黄俊伟的报道。
3: 林姓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入侵脊椎和心脏，由台中荣总收治住院。感染科医师叶庭光表示，患者经有效抗生素治疗3个星期之后，感染指标稳定改善，评估符合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T 条件，转为门诊疗程，每天只需要拨30分钟回到医院施打抗生素，不用24小时待在病房，其余时间能回家休息，重新找回生活步调。
4: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染症个案，像是这个脊椎或心脏感染的个案，往往它有可能在点滴的抗生素方面会需要4到6周，或者是看情况有可能需要更久。那 OPAT 并没有说我们将它的疗程缩短，而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药物，让它可以经由往返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3: 叶庭光医师指出，台中荣总从民国110年开始推广门诊 OPAT 照护模式，整合感染科医师、药师、护理师合作执行，患者不需长期住院，增加生活和经济负担，也能避免院内感染等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金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陈绮贞，华丽的冒险8:46。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国道1号南下的88.5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路间小客车抛锚。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刚刚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再来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国道三号北上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往南坎方向纸箱掉在这里。台八线中横公路上下 27.2 公里，离冷路段是有落实的。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Lavender Haze。 好，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迷雾幻境 Smoke and Mirrors， 待会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

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 2.5 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 45.8 到 44.6 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八十二线的西行 30.9 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八十六线西行的 1.27 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逝世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

0: 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1: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长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2: 老师何老师
1: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长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长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软内杨丞琳暧昧的经典专辑《只想爱你》，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有施工。好，在国一的南下民雄嘉义路段这个地方回堵3到5公里哦，多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左营方向的环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0: 坚定。
1: 钢铁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的动态。好，这个海警是已经发布了，然后预计是在28号，也就是明天，是最靠近台湾的。依照气象署的预报呢，是不太会发布这个陆上警报，因为它的暴风圈不会影响到台湾本体。可是外海的朋友跟海面的朋友，不是，就是说这个都会影响到海面的部分，那就跟大家说不要往海边去，这个海况不是这么的好。那在妈祖这个地方呢，这个连江县北竿南竿的船只往返是正常的，可是呢跟台湾本岛的连结，这个是空运的部分呢，28号是全面都暂停飞航一天，要特别留心这个相关的航班资讯。中岛美嘉 Glamour Sky。

Glamour Sky 魅惑天空，她是中岛美嘉。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公里，民雄往嘉义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段车速缓慢，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TC Back 歌曲叫做《铁之贝克》，待会来听9:30的警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纪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维尼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全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

0: 人机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77人到案。
1: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3: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作品《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9:44来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里面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南下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Yellow 黄轩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理的道。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Q， 歌曲叫做《光彩》。国道一号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好，来看一下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消息后，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发布的。从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天气图上面看到啊，今天27号晚上的8点钟嘛，就大概是在快到台湾的正北方了。那明天的晚上8点钟后，大概在24个小时过后呢，台风会直接从这个马祖北边直接进到中国的陆地上面去了。目前看到这个暴风半径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的，不过呢这个海面上的天气是受到影响的，所以用这样的朋友不要去往海边走了，别去观浪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危险，都别去。而连江地区通往这个台湾本岛的班机明天28号也都是全面停飞的，相关的消息呢都要特别的去做follow up 还有更新。好的，明晚的7点钟一样空中相会了，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艾怡良跟吕世轩的合作歌曲叫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游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your flavor？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What's Your Flavor？今天是

们的理想跟身体过的痛苦啊，会全部都是我幻想的无比声音，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能不能一直白皮就好，能不能叫个个维持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每天扯一颗颗的安眠药，我依然害怕。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啊，那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吗？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3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星月，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这样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他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ci 合作，叫做 Target。 等一下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3: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2: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

0: 督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0: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50%，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0: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拟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6: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5: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 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失代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

0: 间的经济压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八五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2: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5: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4: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Daniel。

这首歌不介意来自 Heath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有路况报警管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茂林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免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

0: 是不是就没了啊？
1: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0: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1: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2: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扛到几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 11:08，那这个小戏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10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路间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触碰》。

艾琳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国道三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线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一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0: 这么紧。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抛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力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熙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咯。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11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了。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录光之后再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0: 某一次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连选两首歌，周旭的《Tice》以及蔡明佑和西瓦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他是曹格，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这边有一度

时速是偏慢的、啊。那稍早有大货车追撞，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吧。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哈。但雨衣掉到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董兹董兹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啊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这里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 Dress Up 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但要麻烦你喽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蔚为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呢还是风比较大，

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它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哎，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咯。那沿海地区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就要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拼放带来的爱的表情。

0: 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2: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2: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2: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2: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啊、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哎，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啊，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运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铺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八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害怕这八月啊，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哈，是不是哎呀，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这个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哎呀。啊，根据有一个哈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啊，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了一点点，他还是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啊。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紊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导回正常的作息咯。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啊，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啊，把原本哈已经这个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哈这个不能够使用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舒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好，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哦，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哦，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啊，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哈，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哈，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的1:55啊，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柚啊。

不然我们要开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警醒，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如果呢这个超车，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的广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袭，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来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

0: 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了，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觉得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的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能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一累累的心态好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邱淑婵刚刚这首歌曲叫扭羹啊。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10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哎，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哈，这个掉落物传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啊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喽，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了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来自老王乐队，这首叫《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流感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事实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哦。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其中呢这个有7例是本土的病例，是都在高雄，另外还有一些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登革热即使相较于前面肠病毒、流感以及新冠呢，确诊的病例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的多，可是近期高温多雨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疫情攀升的风险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9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南下的154.2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3: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4: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
6: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台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

0: 最后一定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还有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风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这个因下雨的关系啦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来自刘德华的 In Your Eyes。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哈，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 Just For You 这张迷你专辑。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哦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rom My Data Not Playable。不对，四首歌而已，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个张专辑真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的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立，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彩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喽。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
1: 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在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寅杰嘎凤娘。哎，这个陈寅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两母子啊，哎，刚那两姊妹啊，赶快哎，这个出去的时候，哎，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点很开心，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寅杰大姐哈，这生前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杰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寅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他的歌《甜蜜的约定》。微风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除了国道5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 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 Elton John 啊，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啊，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啊，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啊，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

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哎，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啊。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

0: 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呀老皮。
1: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

0: 我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啦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了。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四个月呢哦。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啊，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在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哦，过丰原的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3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个、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

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这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今晚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这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也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3

四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啊，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现在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

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哦，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 34.4 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好，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们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扯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好 OK， 好，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的路肩呢、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姐，这是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肩，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讲没看到啊，麦当甲咱讲一下啦哈，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到七头哈。谢怡君、单子怡唱的歌曲《红娘声》，当然这三个妹伴的身体也未更。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打拼，头盔无用，甲大粒歌、细粒歌，毛人因先生要去七头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慨。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所以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要注意变化哈。好，都加那两个人这会开车哈，速度较紧，虽然是骑脚踏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脚踏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就猛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泰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

以及国营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0: 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吼，真正有够侪位都有工程啦吼，你把酒来备好，金毛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度孤哦吼。所以，路况呢写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 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我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头型唱秋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来，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去避鬼避鬼，不知道重点是不要被他打败，我跟你说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进，那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

背后金吼，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北极，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还有证人。好 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哦 ，Bad Guy 电子音乐霸霸款哈，但是这个很提神，但是又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温润。4:47了，你今嘛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挨注意拜托。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呢。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宋念宇的歌声，老派承诺。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哦，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

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汽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34.4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甜不甜呢？哈，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进这位。好，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旧台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切记哈。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真的好几个施工点，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那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国营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设计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哦，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结果呢，今年哈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吼，这是宜兰的队伍吼。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的有够搞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都会得冠军啦，希望大家吼，都会当一帆风顺哈。

哦，就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哈，《回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贾静雯、江宏恩的歌声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 13.89%， 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

年来说只有配对六对、哦、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哈、哦、哇，你就看现在那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呐、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哈、哦，大家比手速哈。画面诺啊，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啊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哈。哦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啊，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

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是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

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欧素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哦、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过了位啦，目睭的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已经要天亮了啦哈、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哦。你的目睭背哦，金唔通度孤啊！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原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哦。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她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哦。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因为暗蒙蒙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哦、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哦、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好，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危险，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或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哦、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是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哦，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哈，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哈，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哈，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是否考虑哈，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嘛是会使哈，主要是要顾好自己啦哈。

哦，文英阿姨的版本怪兽，这个歌跟我们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一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够高资业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拢会伫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你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啊，礼要那么多是啥啊？啊，搁迄个木村的桃哉，哇！后来当然知道哇，木村拓哉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记得一用他懂的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听起来我够够嘴啦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就在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来，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就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他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这个歌大概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会，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一条歌，叫做《给傲》，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现在大家说到底是江辉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啊、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得酷爱先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哈。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琳，可能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在讲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而且乌乌暗暗，噗噗啊！你把酒的背后给唔通都估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啊是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啊。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去多家较健康啊？你吼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的进步很多啦齁。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齁。

林美秀的歌写着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哈，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10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10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有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哈。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

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哈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看10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6:26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欧现时间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3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6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斌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

0: 家，共同呈现许常惠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惠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惠

0: 中心也实践了许昌慧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昌慧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昌慧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慧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昌慧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昌慧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昌慧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昌慧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昌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昌慧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0: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昌慧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丘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乙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谢谢。

爱，子兄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在他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年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厝，哈。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哈。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上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吗？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内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欧子周梦辉简历林这位好情为挂客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腿，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哈，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哩，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六点五十二分哦。目前台二十一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一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 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好，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哈，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那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这是怎样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放心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啊，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哦，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哈，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哦。所以说，未来气象学的专家哈，就专业就会在是预警哈，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哈。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哦。

哎，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还是要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个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打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感谢你欢迎哦，祝我们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是7月16，星期五啦，时间是早上的7: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京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哦。好的，今天的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早上7点到10点，在空中持续陪伴您的行车时光。
0: 京广气象站。
3: 节目开头，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5点的时候，台风位于马祖的东北方29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预计将持续以西南西至西方向移动，在今天中午以前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持续减弱，但还是对台湾北部海面，尤其马祖一带构成威胁。如有要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跟天气资讯。那今天第18号台风的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嘉义以南，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山区也有局部大雨的机会。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而北部跟东半部山区可能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

0: 越多云到晴。在温度方面，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北部跟东半部高温约33至36度，台东的局部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感受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跟云量较多关系，高温大约29至32度。那受到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台湾附近沿各海面风浪也还比较大，尤其马祖、基隆北岸、南屿绿岛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机会。那近期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可能在嘉义南跟马祖的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留意积水，可能会导致一些积水不易的排水不易的情形。那21号台风艾桃跟热带型低气压25号凌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湾都还有4500公里以上，未来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一北上在28.5公里三重路段前路间小货车爆胎停放当中哦，要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呢，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好，同样有掉落物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0.6公里冈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有东西掉在这里哦，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闪避啦。省道部分，台86线西行14.2公里。好，这边是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已经通知。好，那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是车多。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307.5公里，刚刚在过白河路段呢，有一台自撞车打横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7点10分听到歌曲，来自 Calvin Harris 这首歌 Stay With Me。It's a mess out there. They can leave, but we don't care. We'll stay. I'm good right here.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路况即时通。

0: 7:15，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我们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为我们整理。学子早安。
1: 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提醒驾驶朋友，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汐止系统交流道以及木栅交流道的出口呢的前3公里或2公里的地方呢，均设有出口的一个标志，所以提醒往出口的用路人提前变换车道，好有行驶。那至于常有违规插队行为的部分呢，我们除了持续的宣导用路人不违规插入往出口的连贯车队外，并且我们会协调公警加强取缔，那也请用路人能够多多的配合。那至于在路况方面，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南下车流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不过在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的路段，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目前都相当的良好。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北上的顶尖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1: 拜拜。
0: 好，7:17，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啦，齁，那也请大家呢，就是在经过道路上的话，如果呢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就要多多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尤其呢是这个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的朋友呢，都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好，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5公里三重路段前路间小货车爆胎停放的状况呢，北区交控说没有看见，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呢，好，这个就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0.5公里呢，在过湖口路段外线车道先前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排除。好，但还是要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哦，在南下的140.4公里通洛路段呢，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啦。好，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123。

7:18，不知道大家吃早餐了没呢？这首歌来自 Crush 跟 Zico 的合作 Cereal。有些人早上会喜欢吃麦片嘛？

7:22，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这边是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道路上有一些施工提醒您，国五在南下的头城一直到苏澳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在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哦，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深港到大城路段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有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福志毅的歌曲《Good Morning Heart City》。

7:26。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来自福志毅的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这首歌呢，只要我早上有点小厌世的时候就听这首歌曲哦。好，那这个今年的第18号台风呢，沙德尔啊，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它的暴风圈有缩小的趋势了。那目前的中心呢，是在马祖东北方的海面持续的向西移动。那暴风圈呢，也会逐渐的进入这个马祖的近海哦。那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呢，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也预计呢，这个台风未来的强度呢，会持续的减弱。好啦，7:27，我们新闻前要来听到歌曲，他们是皇后品香这首歌《慢慢消失的模样》。我们新闻后继续回到 Jackie 早餐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朱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六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5: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远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6: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

0: 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就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

0: 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场，而是运到砂石场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场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场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2: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场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3: 哎呀，
2: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4: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0: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2: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喽。
2: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0: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7:40，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国一北上264.5公里嘉义路段内侧车道小黄狗不会动的状况，请您留意。好，同样道路上有东西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北上在336.1公里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过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三的朋友也要留意，在南下的189.2公里接近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国道三号呢，还有一个需要请大家注意的呢，是在南下的112公里接近西滨路段哦，有一台货车上呢，这个有废弃物沿路掉落，车号5631。好，麻烦呢，如果你有看到它的话呢，离它远一些吧。听到歌曲来自黄雨涵 Running。

0: 间来到7:45，我们要来进行单元啊。这个单元呢，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了。我们要来进行交通 Go Go Go 单元。
1: 交通 Go Go Go，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善化分队的分队长郑朝应分队长。分队长好。
1: 你好，各位警广听众大家早。
0: 好，其实呢我们在大路上呢有时候啊发生事故真的是在所难免哦，但是呢我们要怎么避免二次事故，就是一项智慧了。那我们想要先请分队长来跟我们聊聊什么是二次事故，那近期又有怎样的案例呢？
1: 是，那当一件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呢，在现场事故的车辆呢、人员呢，或者是三漏物尚未排除前呢，遭后方来车再次撞击而发生了第二次事故呢，我们统称为二次事故了。那国道一，那我们统计的就是去年国道发生二次事故总共有5起的，那造成5人死亡，那12人的受伤。那今年到现在就是已经造成了4人的死亡，还有12人的受伤。那一陆续的发生4类的案件了、那在最近就是在本月19日在国道一号的三立路段、也是发生一个二次事故的重大车祸，那就是一辆厢型车跟那个轿车发生了碰撞，那双方呢就是下车去查看了，那结果呢被一辆修理车呢是从后面呢二次追撞，啊造成的这次的事故呢造成了3死3伤。那就是在强调了，就是说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那车子如果可以驶离的话，就是说可以离开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车子移到路肩或者是安全的住所，那除非是说车辆已经完全无法移动的时候呢，我的驾驶人应该尽量避免将车辆停在车道上，那车辆如果无法移动时应该立即的开启那个双方的警示灯，那并设法在故障的后方100公尺以上的处所呢，设立了故障的警示标志，来警示来车，那人一定要离开车辆，那视线呢千万不能离开来向的车辆，那并以立即安全处所待命，来降低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好，那现在有听众应该会觉得很疑惑，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的去把这个车呢这个移到路肩或者是离开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那就是说事故车辆如果没有办法移至到路肩就是安全住所，那的话就是说人一定要下车，那先在后方的100公尺处去摆放这个三角的故障标志，第二点呢就是去拨打那个1968或者使用1968的 APP 去报警，那就不要下车去看一些车损啊，还有一些讨论一些

0: 后赔偿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说你能够就是说你第一个就是要先开启那个危险的警告，一旦在车辆在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时，那一些就是一些二次事故的处理原则啦，就是一些口诀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开，就是第一个要开启危险的警告灯，第二呢就是放，第二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是护栏外啊，向来车啊在车辆的后方100公尺处呢去摆设这个故障的标志，你就是车辆人也全部一定要离开车辆，那移动到安全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打10或者使用刚刚讲的说高速公路的1968 APP 啊，警政帮功能，那开启手机，人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开启手机定位，那这个 APP 呢就会自动判定人员所在位置。
1: 哦，这么方便。
0: 如果在，如果是在许可的话，就是说啊，车子可以移动的话，那就是说在拍照这个简单的这个事故车损情形中，就是尽量的把它移开。那这个动作呢，就是在安全之下啊，就说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不要去做了。那以就是说，你和车辆移动的话，就是移到路肩或者是一些避车弯，那等就是等待这个民警去处理，然后避免就是在车道上去逗留。
1: 嗯哼，好，想请问一下分队长，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生事故呢，它并不是在这个大白天，而是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其实视线比较不太好哦，可能就是我们去摆放这个危险警告标示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再次发生意外。那想请问一下，我们车内可以准备怎么样的物品，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在夜间的时候能够让后方的来车更能够看到我们呢？
0: 是，那在此建议民众要是做准备这个反光背心，然后放在车内。啊，当你在夜间或者是在路段，就是高速公路没有照明的时候呢，车辆故障呢，或者是说紧急的情况无法继续行驶，那等待救援时呢，反光背心呢能够增加这个辨识度，更能够警示后方的来车。
1: 好的，那想请问一下，就 是除了这个二次事故宣导之外呢，近期有什么在道路上的执法重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宣导呢？
0: 那就是国道安全带，我们的这执行的大执法了。我们民警拦截时，经常发现驾驶人未以正确的方式去系带安全带，例如为了规避取缔啊，仅系上半身，或者是以夹扣呢让安全带过松。那甚至有民众为了让车辆未系安全带，仅系这个消音呢，就使用消音扣，可直接插入到安全插座。那这些动作都会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失去安全的保护作用。那我们本局就是会加强办理那个安全带的大执法，除了路检拦查啊，并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制高点去受证举发，那就是希望用路人呢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然后家人要系上安全带。另外4岁以下呢，那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幼童应该使用幼童的安全座椅啊，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出门平安的回家。
1: 好的，那近期这个载重车也有相关的一些执法重点，对不对？
0: 那因为在我们辖区也曾经说是发生40车的危险驾驶的超载了哈，那就是如果就是呼吁呢，就是业者是大型车呢，应该遵守这个载重车的规定呢，切勿超速超载呢，若有拦检呢，应该要配合受检，应该确实依照核准的时段路段进行那个遵循交通规则如果民众遇到了40车及连接车等那个大型车辆呢。应该正视大型车的内轮差与驾驶视线的死角等等呢，这潜在危险呢，那务必保持距离车安全。
1: 是的，这个大型车哦，有时候那个视线死角呢，真的是很容易会造成事故的发生。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的话呢，当然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了。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道路上呢，绝对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那关于这部分，能不能请我们的这个分队长呢，跟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说明？
0: 酒精呢是一种抑制神经活动的抑制剂啦，饮用酒精会造成驾驶能力的退失。那包括判断力、反应力，还有速度感、叫距离感、稳定性呢，那视觉、听觉都会减弱，那直接促成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酒后发生事故是意念而非就是意外的事件。那酒后驾车不但会增加开车的危险，那也是一种就是属于高肇事的主因呐。那我们在。就是政府遏止这个交通措施。

0: 是咱们就是加除了加重的处罚或者是宣导作为了，那就是咱们本大队的就是会持续的去取缔酒后驾车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那持续的就会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还是说就是一些匝道这些的去取缔交流道，落实相关的交通执法作为，来确保民众的安全与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1: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来自国道公路第八警察大队善化分队的分队长郑朝应这个分队长呢，感谢您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并进行这么详细的解说。那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喽，拜拜。
0: 好，谢谢。
1: 好，在国道十号呢，这边燕长交流道往台二二出口这个联络道呢，目前车子蛮多的邀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前后安全车距。台二二在过台二十九线交叉路口往高雄的方向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哦。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三在北上291公里竹崎路段轿车自撞护栏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台86呢在西行14公里刚刚在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也已经排除啦。有路况呢要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警广的电话还记得是多少吗？0800-000-123 0000-123。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这个Jacky 早餐车呢会持续的在空中持续陪到您十点钟哦。好，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空中一起相处。7:56，我们在八点前呢要来收听的是来自宋念宇的意外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再见咯。

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呐、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啉烧酒搁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敢来啉一丝丝尔尔啦，无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袂记得你顶个啉烧酒赛车，险险啊弄着人，唔那真发大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拢爱加收呢。
0: 啊，对吼、哦，安尼无好，啉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那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